0: 具身智能机器人方向延伸拓展，做到成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增量企业加快集聚。
1: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才是健康的经济生态。截至今年一季度，江苏拥有经营主体总量1464.2万户，其中巨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资金也有限，各地对他们精准画像，精准帮扶。位于盐城的玉环科技专注新型口腔清洁产品研发，专利密集型产值占比 45%。 企业自主研发的改性聚乳酸全降解牙线棒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30%。此前为了抢抓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企业计划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申报设备更新方面的问题让企业焦头烂额。属地政府得知后，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上门服务。玉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振宁：
2: 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主动地帮我们解读了中长期国债等重点政策，指导我们做好项目备案和产能提升规划，同时全程帮助我们创建先进智能工厂，让企业顺利获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1: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季度，江苏持续破除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一边强链扩群、强基向新，聚焦1650产业体系，量身定制帮扶政策，存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新增科研制造业经营主体表现突出，企业净增数量近4万户。从增速看，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制造业企业1.1万户，同比增长18.7%，增速位列行业前三。传统与新兴行业同向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如果把 5G 比作高速公路，那 6G 就是集高速公路、雷达探测、超级算力在一体的全能立体交通枢纽了。在紫金山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不断地攻克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并且让 6G 加快落地应用。由江苏省总工会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匠心就位》，今天呢，我们就去认识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来听一听他和六 G 的故事。我们台的记者周阳采写的相关报道。
6: 那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六 G 综合实验室，它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样的？
7: 就是实验室内部做前沿技术研究和一些关键技术试点的一些实验的地方。
6: 这个是网线，这个是路由器。
7: 对对、啊、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那个无蜂窝大规模 MIMO 嘛。无蜂窝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分布式的这个节点。
6: 嗯，
7: 以前这每一个节点就相当于是一个基站，它会形成一个小区。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节点全部协作起来了。它形成了一个大小区。
6: 嗯，
7: 也就既然是一个大小区，也就相当于没有小区了。我们就称之为没有小区，就是没有蜂窝，没有蜂窝就是无蜂窝，所以它叫无蜂窝技术。
6: 从四月下旬的全球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到紫金山实验室的六 G 综合实验室，一周的时间里，这是记者第二次采访曹阳了。实验室里头的曹阳给人一种更加专注的感觉。7年前，曹阳还是一家企业的工程师，研究的方向是移动通信。他坦言，那时候六 G 核心技术不对他们开放，而六 G 相关研究已经起步，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为了突破技术封锁，他选择进入东南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研究方向直接对接紫金山实验室承担的国家重大任务——无蜂窝大规模 MIMO 的互异性校准方法与实现。
7: 咱们实验室这边就已经开始这个六 G 的总体技术研究了、
6: 哎、对，
7: 然后这个技术相对比较前沿，因为实验室在实验室内部做，我们基本上是在2021年、2022年，
6: 嗯，
7: 差不多就已经做了差不多了，就是理论上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可行的，然后技术上应该是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了。
6: 理论上可行，更重要的是落地应用。对于六 G 来说，它的使命是让连接无处不在，赋能千行百业。曹阳说，他们必须要考虑落地应用的问题。
7: 我们以前做一些复杂的算法研究的话，那我不考虑这个事情，我可能这个算法实现出来，我可能好几秒就过去了。
6: 嗯，
7: 那显然用不到实际系统。实际落地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个算法的复杂度和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折中，对吧？要找平衡，我要牺牲掉一些性能，能保证我这个东西能用，就一点一点的抠细节，一点一点的去翻数据。嗯，

0: 1.39万千瓦时，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当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是4月8号生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4月中旬曾表示，我们尚未动用全部能力，如果战争继续，我们将展示出敌人意想不到的能力。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业内是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相助，美国航空业可能会遭遇新一轮破产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经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历史欧洲最大。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且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特朗普称将会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会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驻军。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昨天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会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会达到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会面临较大损失。当地时间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他和张雪汽车的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相继发生由拼斗玩具引发的安全事故，相关话题登上热搜。网红玩具背后潜藏着哪些风险呢？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经过拼组和熨烫定型后，就能得到一个像塑封的装饰物。近年来，网红拼斗玩具热度攀升，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欢。不过拼斗熨烫

0: 天雨止，风力比较大，明后两天天气晴好，气温将有所上升。今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1度，全省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西风3到4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
3: 上午十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4: 人多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3: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一个小时。虎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5: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3: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着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互动、苏绣体验以及评弹、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6: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冰鼓袋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3: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三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盛大的水幕烟花秀同步开启，勾勒出烟火不夜天的视觉盛宴。淮安西游乐园景区负责人李广生介绍，景区还推出大巡游、敖语主题特色表演等沉浸式项目，针对苏超赛事推出淮安队进球即送门票等相关福利。
7: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最大客流突破了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1: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江财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五一假期，首店经济持续发力，各类促销活动轮番上演，餐饮、娱乐、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叠加实惠福利，共同点燃市民假日消费热情。一家广西热门餐饮品牌4月30号在常州首次亮相，凭借独特口味戳中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市民朱先生，
9: 我对广西菜也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这种酸酸辣辣苦味，所以今天趁着放假嘛，就来尝试一下。
8: 餐饮店负责人张燕，
10: 生意非常不错，10点钟万香城开门就已经有很多人要来取号了。
8: 抢抓假日消费机遇，常州发放了3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和100万元长保有约五一嗨购消费券，市民游客可在常州多家餐饮、零售及连锁超市享受满减优惠。小龙虾已全面进入产销旺季，抓住五一假期窗口，淮安举办多场接地气的广场龙虾宴，以亲民价格、地道风味促进龙虾消费。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淮安市金湖县人气商圈门口，一张张桌椅整齐排列，近千名市民游客有序落座，餐桌上蒜蓉、冰镇等多款金湖特色龙虾围成一圈，大家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品尝着美味的龙虾，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游客金女士。

0: 我姐姐跟朋友一起来的，每种口味各有不同的千秋，都很好吃。
1: 假期里，汽车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5月1号至5月3号举办的2026连云港五一车博会吸引了5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220多款车型集中展示，涵盖高中低不同价位区间，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个性化的购车需求，为广大购车消费者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平台。市民卢女士，
2: 这辆车原价的话之前看是88,000，然后这次车展的话好像是直降了9,000，再加上可能一些国补电补之类的，加起来的话可能将近优惠了将近2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各大车商也紧抓节日商机，推出了车展专属优惠、购车抽奖、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与政府补贴形成叠加效应，大幅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推动车展订单量持续攀升。某汽车品牌销售总监王英普，
3: 一到五号的话，我们是计划订单是100台，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的计划订单是到300台。这种不管是政府的这种政策也好，或者是我们当店的一个政策，我感觉对于这个目标是有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4: 今年一季度，江苏新登记经营主体近300,000户，各地在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同时，扩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稳住经营主体基本盘，开拓增量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这里是常州的蔚蓝大陆，那么企业啊所在的机器人赛道在国内听上去很小众，但是在国外非常普及，那就是除草割草。如今不少欧美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来自江苏的智能割草机器人，未来啊它的商用版本也将走进国内企业。
6: 自2021年发布全球第一款商业化落地的家用无边界割草机器人，蔚蓝大陆迄今已经下线了100万台割草机器人。凭借在复杂户外环境下的精准定位、自主导航、安全避障、高效作业四大核心基础，企业的销售网络已经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零售量全球领先。蔚蓝大陆 CEO 任冠角，
7: 长三角一带，尤其是常州周边，全球应该有很大一部分的园林工具啊，都是在这块区域给制造出来并且走向世界的啊。当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在这边有完整的供应链，而且有人才啊，这是我们能落地的一个核心的支柱。
6: 2025年，企业所在的武进区工业协作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大型科技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产出慢、用地需求高的普遍难点，当地在金融支持、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要素配置上给予帮扶，形成机器人产业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生态。国内每4台工业机器人中就有1台武进造。常州武进区工信局局长张文伟，
8: 依托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现有产业基础，我们将发挥常州市机器人产业枢纽平台功能，加快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方向延伸拓展，做到成量企业高质量发展，增量企业加快集聚。
6: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才是健康的经济生态。截至今年一季度，江苏拥有经营主体总量1464.2万户，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资金也有限，各地对他们精准画像、精准帮扶。位于盐城的玉环科技专注新型口腔清洁产品研发，专利密集型产值占比 45%。 企业自主研发的改性聚乳酸全降解牙线棒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30%。此前为了抢抓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企业计划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但随之而来的资金、申报、设备更新方面的问题让企业焦头烂额。属地政府得知后，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上门服务。玉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环振宁，
9: 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呢，主动地帮我们解读了中长期国债等重点政策，指导我们做好项目备案和产能提升规划，同时全程帮助我们创建先进智能工厂，让企业顺利扩频，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6: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今年一季度，江苏持续破除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一边强链扩群、强基向新，聚焦1650产业体系，量身定制帮扶政策，存量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新增科研制造业经营主体表现突出，企业净增数

0: 量近四万户。从增速看，一季度全省新登记制造业企业 1.1 万户，同比增长 18.7%， 增速位列行业前三，传统与新兴行业同向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1: 连日来，江苏各地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常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锚定经济工作各项目标任务，挖掘内需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南通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总书记赋予江苏的重大任务，聚焦聚力省委全会部署的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练好内功，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扎实推动跨江融合走在前，沿海发展当龙头，万亿城市争进位，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连云港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点下足功夫，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淮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立足实际，
3: 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
7: 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精灵，下江南的江南，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
13: 北京时间9点整。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南京市民张女士反映在盒马购买榴莲遇到的问题。4月22号，南京的张女士反映，4月17号傍晚的6:18，她在河西金地广场盒马先生购买了一颗带壳的榴莲，重1.1公斤，支付现金128元。一小时之内准备吃的时候啊，发现靠近果核部分的果肉变黑，有腐烂的情况，而且呢还有白色的絮状物，他立即就通过盒马的 APP 联系客服，上传了照片，要求退款。但是后续沟通的过程当中啊，盒马拒绝线上售后，拒绝提供店铺的电话，也拒绝联系店铺直接和他沟通，要求张女士必须要到店铺才能够处理。那么对此呢，张女士并不认可，她提出让商家退款128元、赔偿1000元的诉求。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把问题也反馈给了盒马的客服，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连线盒马先生的客服经理彭经理。彭经理你好。
2: 您好。
1: 好，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
2: 是有的。关于张女士那个说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因为张女士提供那个图片，我们客服这边的话确实也没有办法通过图片来去判断商品质量是有问题的。但是的话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咨询了相关的一些专家，然后图片中的话，那个张女士提供的那个图片里面是有一些白色丝状部分的，它这个的话呢，其实根据专家给我们的一个回复的话，是属于一个榴莲的纤维。那么榴莲纤维的话呢，它其实在那个遇到空气之后，它会那个存在一个氧化变色的一个现象，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同时的话呢，因为张女士她是在门店现场购买的嘛，当时也有去给她做一个，比如说把榴莲壳给它剥开之后，然后去给她做一个那个查看，当时在。对对对，在线下的时候张女士也品尝了，包括那个我们通过那个工作人员的描述也有品尝什么的，都没有在门店现场去反馈这个问题。所以目前的话，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大概的一个商品问题就是这样的。
1: 好，彭经理刚刚讲的核心的要点，我们来梳理一下。就第一，张女士是在门店购买的，而且当时是剥开了，而且做了品尝。
2: 对的，
1: 确认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因为
1: 当时
2: 如果有
1: 是没有问题他才下单的，对不对？
2: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他肯定在线下门店，我们也是有服务台的嘛，也会可以找我们的服务台来去反馈这个问题的，是这样的。
1: 好，
2: 然后其次的话呢，通过那个图片，当时提供给咱们线上的一个图片的话，我们因为图片的话确实也判断不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把这个图片反馈给相关的一个专家之后，他给到的这个是结果是那个白色丝状的部分是榴莲的一个纤维。
1: 彭经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你给专家看了，也只是看的图片，对不对？
2: 对对。
1: 但前面你也说了，其实根据图片是很难判断的。
2: 对对，是的。
1: 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这个盒马先生的这个服务是不是应该更主动一点？我们应不应该当时就当天晚上就看到实物再做判断会更准确？
2: 明白。因为目前的话，当时我们也是有引导用户，就是建议带上商品，因为它是线下买的嘛，我们线上正常的我们客服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发起线下购买的订单的一个取货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建议客户带好咱们的商品去门店现场去做一个核实，是这样。

0: 那我们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果这颗榴莲我们是在 APP 线上购买，我们他发了这个照片，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安排小哥在线上把货物取回？
1: 对对，是的。
0: 啊，就主要还是因为在门店购买，所以你们不能发起请小哥来把榴莲拿到你们店里面去。
1: 对，因为线下购买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就是核实到用户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取货地的一个信息的，所以线下的话，它是我们是建议用户带上商品到门店的服务台去现场做沟通处理的。嗯，
0: 那就目前到目前为止吧，南京市民张女士应该没有带过榴莲去你们店铺，对不对？
1: 嗯，暂时是目前我们经过核实，暂时是没有的。
0: 而且你们通过张女士提供的图片给。果品专家看了，从照片来看，目前我们不能说榴莲有问题，这一点是确定的，是吗？
1: 对对，是的。
0: 啊，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这样的一个结论吧，有没有跟张女士你们的这个客服沟通过？
1: 有的，我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引导用户，因为这个我们不能跟用户去讲他这个，因为还没有看到实物嘛，我们不能去确定，所以当时我们是建议。咱们张女士带上商品去门店，然后我们通过实物来去做判断，能够更好的去给出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嗯，
0: 但事实上，应该说客户没有去门店，对吧？
1: 嗯。
0: 嗯，那你们现在的处理的意见是什么？
1: 目前的话，我们处理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它也反馈到您这个地方了。
0: 对。
1: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两个问，就是两个方案的，一个是如果用户离门店较近，或者是比如说下班之后可以带上商品。嗯，到门店去核实，然后来给用户做办理一个那个退货退款，然后如果确实核实有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再去跟用户做沟通处理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我因为这个用户如果是张女士愿意告知我们她取货地的话呢，我们可以线下去安排我们的骑手小哥，然后去上门去取货也是可以，但是这个取货地的话一般是涉及到用户隐私的，所以我们并不会主动去透出这个就是关于隐私的这个先就是我们小哥去取货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0: 好，这是你们目前的态度，对吧？也是处理的意见。好，
1: 对，但是目前的话，针对消费者，就是通过图片判断的话，针对消费者提出的这个1000元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这个确实暂时没办法去支持到的。
0: 嗯，好，这样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南京市民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刚刚我们在和盒马生鲜客服经理彭经理沟通您昨天反映的事情。您有没有听到？
2: 我听出来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榴莲没有问题，第二个要到门店去处理，还是维持原来客服的回答。
0: 是的。
2: 那他这样的回答就完全将相关法律以及食安法律完全不熟悉和不了解吗？
0: 好，彭经理可以现场回应吗？
1: 没问题的。
0: 嗯。彭经理的回应是没问题，
2: 回应没有问题。第一个，我在店里打开的时候，你的店员是在场的。我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劲。他说：“你回家吃吃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后来和你们门店反映，包括和你的客服反映，你完全可以派一个骑手上门来进行把它拿走。这是法律规定的首负责任制，不是消费者举证责任制。盒马有义务先行处理，而不是把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好，张女士，这是你目前对于彭经理回复你的表达，对吧？
2: 对。
0: 好，那彭经理，我们可以现场回复一下吗？
1: 您好，刚刚那个张女士描述的问题，我这边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没有把？
0: 你没听到吗？
1: 对对，因为这边没有声音。我只能听到您说话，但是张女士的一个说话我是没有听到的。
0: 首先，张女士对于你们这个回复啊，她肯定是不接受的啊，而且她认为你们应该是可以，张女士，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是可以提供地址让小哥来取的，是不是？
2: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反反复复的几个变化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拒绝告知门店联系方式和拒绝门店联系消费者，这是我第一个遭遇；第二个遭遇是通过事件的反应之后。给我来打了电话说可以上门取货加20块钱赔偿，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同意，哪怕我送过去都 OK， 只要这个事情能够解决就好了。好，1分钟以后客服反悔了，说我们不能来了，也没有办法给你20块钱赔偿。
0: 张女士，你刚刚这些描述啊，你有没有证据啊，或者有没有录音啊？
2: 有录音
0: 都有是吧？
2: 对，我可以现在播放。
0: 好，那这样彭经理在线吧。
1: 嗯，
0: 那这会儿张女士讲话你能听到吗？

0: 还是听不到，
1: 还是听不到啊？
0: 对对对。
1: 啊，好，那这样，张女士啊，今天这个事情应该说，彭经理他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现在是可以把榴莲退掉，然后呢，在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也可以请快递小哥把榴莲取走。是不是榴莲一定是质量问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很难再判断了。为什么？因为你是1月17号买的，对不对？今天已经是4月23号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时那个图片还可以稍微还原一下。你在看实物，虽然榴莲放在冰箱里，大家应该就是买榴莲的朋友都知道，这毕竟还有一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再去判断的问题？那么对于你刚刚也提出的赔偿的主张，1000块钱的这个诉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赔偿的诉求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重点展开了，你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这样，彭经理在线吧？
0: 在线的，在线的。
1: 好，那这样，刚刚我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0: 对，听到了。
1: 好，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河马方面啊，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刚刚讲答复你讲了，但是张女士跟我说了，她手上有录音，这个录音是可能和你们门店的客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录音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放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稍后张女士愿意把录音提供给你们的话，你们其实要好好的听一听，好不好？
0: 没问题，稍后我们这边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再去联系这个张女士。
1: 对，其实昨天在关注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两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榴莲质量本身有没有问题；第二，即使是在门店购物，属于线下购物，那么当消费者发现或者说消费者认为商品有质量问题的时候，盒马的售后服务解释工作有没有跟得上？我觉得你们可以听一段录音之后来再做判断，好不好？
0: 明白。稍后我们这边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再去联系张女士。
1: 好，另外呢，张女士的1000块钱的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做判断。我觉得，诉求提出肯定也是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和要求，这一点我觉得你们可以充分的沟通和讨论，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张女士，你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这样，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
3: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4月14号，苏州市姑苏区苏锦街道西河平江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反映，他在该小区购买的住宅2026年2月份交付，住宅的开发商是苏州城投集团。据张先生了解，房子交付之后，有12户业主家中的马桶的污水管网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情况，那么对此，张先生要求开发企业对家中的管道进行全面的检修，但是开发商拒绝了他的要求，不同意全面维修。对此，业主们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反映，得到答复是将会督促开发商进行维修。我们也来看一下此前张先生发来的房屋漏水的视频。好，我们看一下视频。这个漏水的痕迹啊，
4: 漏水，然后这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管子也漏水。
1: 好，我们看了这个视频，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也反映给了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目前此事进展怎样？马上我们现场再次来连线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顾站长。顾站长你好。
5: 你好。
1: 好，这个情况我们后续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和调查？
5: 我们在接到业主的反馈以后，当天下午我们就会同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就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行了这个查勘核查。那么经查勘呢，建设方已于4月9号完成了维修。
1: 4月9号完成了维修。
5: 对，它的渗漏当时就已经解决。14号当天我们打到现场了以后，再打开业主的这个吊顶，包括楼下的就立管相关部位进行了排查，没有再发现其他的渗漏情况。那么这个期间呢，我站也继续督促建设方与业主就质量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4月18号，建设方呢已将维修完成的情况告知了业主，业主呢还表示认可。
1: 业主表示认可，现在漏水的情况应该也不存在。

0: 存在了是吗？
1: 不存在了，是的。
0: 好，我们马上来回访一下我们苏州的当事人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好，张先生，现在这个漏水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彻底得到了解决？
2: 现在漏水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周星期天他们那个维保部门，就是他们维修部门找了我，然后跟我谈了一下关于这个漏水的情况。他们告知呢，是他们就是漏水，他们已经进行过检测。然后现在是目前是不漏水，然后我的意见呢还是同意意见，因为我也去现场带着他们也去现场看了一下，他们呢只是把我们家那个上面有块砖敲开了之后，然后从那拿灯照了照，告诉我漏水情况已经不漏了，但是我的意见还是保持原意见，就是必须是把整个卫生间的防水全部重新做一遍，你如果只是局部的做防水，这个我是不认同的。然后他们开发商呢也在说他们回去再去做相关的核实，做相关的这个讨论和就是开会讨论了。最终再来定一个方案到底怎么弄，因为我的意思说你只是做了个局部的防水，那其他地方防水漏不漏我现在看不到。因为它精装房交付，它不是毛坯房交付。
0: 其实我们张先生你这个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们这一处漏了，可能我们就是打补丁，把这个补丁打好了，但是其他还有没有再漏的地方，再漏我是不是要再打补丁，所以说你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防水整个来查一下是不是啊？
2: 对，因为我还是上次我跟他们那个开发商也说了，我说如果上次我的意见反正也很简单，就是

0: 啊，
1: 明显，
0: 新
1: 对，
0: 房
1: 如果
0: 子。
1: 说你，对，因为你现在你做漏水实验，可能只是一时的做一下测试，那我等我住进来之后，那是长期要使用
0: 对，
1: 的。
0: 而且等我住进来之后，如果再漏再修，那真的就太麻烦了。
1: 对，所以说我的，反正我跟他们开发商的意见就是说，你有漏点，就说明当时防水做得不好。
0: 对。
1: 那你要不然就是重新全部做防水，并
0: 那
1: 且说
0: 对于你
1: 当着
0: 现
1: 我的
0: 在提
1: 面
0: 出
1: 吧。
0: 的这个诉求，开发商目前是什么态度呢？还在商量。
1: 开发商对他们还在商量，说到底怎么弄？因为他是精装交付，他如果说把地面全部敲掉，然后把防水全部做一遍，然后那当然他们的代价会比较大了。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有意思，实话实说，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你现在花的这个代价，比如等我以后住进来，你再花的代价会更大，
0: 好，顾
1: 对
0: 站
1: 吧？
0: 长
1: 因为
0: 在
1: 等
0: 吧？
1: 都，
0: 好，顾站长，这个质量安全方面，站长应该是专家哈。对于你看，我们张先生现在其实是对开发商精装修房屋的质量充满了担心，担心住进来之后还会有漏点，还要打补丁。那您觉得，针对张先生的诉求，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2: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就是可以督促开发商进行进一步的排查，包括隔水管的加压测试，然后包括存水检测，来看这个充分来验证它的现在的防水的效果。那这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跟踪这个过程。
0: 好的，我觉得顾站长作为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站长，我觉得站长我们就要把好质量安全监督这道关，对不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张先生讲的也有道理，我们换位思考，对吧？如果说咱们今年买了个房子才入住就漏了，结果这个补丁打好了，那显然大家还担心会不会有其他的防水层没有做好还会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张先生这一位业主吧，我觉得这个精装修房屋，它还真的很多的隐蔽工程，能不能够做到让大家日后居住过程当中不出现问题？我觉得在这一块儿啊，开发商的安全质量监督站还是要负起一个监督的责任。那么，关于张先生刚刚提出的诉求，我们也希望站长您能够跟开发商沟通协调，好不好？
2: 对，好的。
0: 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好吗？好吧，后续我们也保持联系，好不好？好的，
1: 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新
3: 全
5: 闻
3: 天
5: 客
3: 候，
5: 站，
3: 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9: 我们这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 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3: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

0: 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督办现场。4月21号，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海涛带领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本期的厅局长上线节目当中，无锡市民高女士反映，她购买了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一处商铺，用来做五金生意，但是在找商铺物业更改商铺信息的时候，却被告知要交更名费、推广费等费用啊！如果你不交，就不提供接水接电服务。高女士认为这样的收费不合理。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事进行了督办。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就在现场，我们了解一下此事的最新进展。振华，你好。
2: 王警，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博览城当中的一条街。这条街非常的热闹，商户呢也非常的多。而高女士呢，就是其中这样一个商铺当中的一家。那么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的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一个调查。昨天下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到现场进行了一个督办。那么我们在督办现场了解到，这个工业博览城呢有两家管理主体，其中一家呢是商业运营公司，另外一家呢是叫物业管理公司。而此次收费涉及的这个推广费和更名费主要是商业管理公司。那么我们了解到，在这笔两笔费用当中呢，这个商业运营公司的解释说是他们这其中是一个误会。为什么说是误会呢？是因为他们向高女士收取这个费用的时候，是因为工作人员对于这个政策的不了解，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会。之所以有这样的误会呢，是因为他们解释说这个更名费有两项，其中一项是免费的啊，另外一项呢是特约服务。比如说免费的就是更名啊，把名字更改，然后把户名更改。
1: 其实我特别想了解振华，振华，这个特约服务到底会提供哪些服务啊？
2: 他的费用等等，这个是要说明，是有2000块钱的。那么在工作人员没有解释清楚的情况之下呢，就直接简单粗暴地说他要收取2000元的更名费。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负责人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那么对于这个推广费来说，他们也解释说同样也是一个误会。他们为什么说是误会呢？是因为说推广费呢是包含了整个叫商业管理费。之前的房东是买了商铺之后，把这个商铺交给这个商业运营公司来进行招租啊，进行管理啊，于是有了这个5000块钱的费用。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收高女士的费用呢？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女士是原房东，所以收取了这笔费用。很显然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但是也能解释得通。那么他们说，如果高女士作为新的这个房东，他们不想缴纳这笔费用，不想再委托管理，也可以不用交这5000元。但是他们的解释这样就能说得过去吗？啊，我想不一定。我们来请出昨天在现场调查的无锡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朱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的初步情况是怎样的。
1: 好，我们请朱处做个介绍。
3: 4月21号上午，我们在观看正风热线直播节目时，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非常重视，立即组织我们执法骨干赶往五洲国际现场来进行一个调查。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不仅仅针对是高女士一个人的一个投诉举报，我们通过电子取证的方式调取了五洲国际收取其他业主的一个收费情况。那么针对商业管理费的这个问题，五洲国际它与业主签订了商铺委托管理经营协议，下一步我们会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同时对照物业管理合同来进行一个比照。那关于更名费的问题，五洲国际到目前为止尚未提供业主主动申请的相关材料。那我们根据投诉举报的相关情况，以及五洲国际工作人员前台的答复，初步判定五洲国际涉嫌违反江苏省价格条例。那我们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这家公司立案处理。
2: 您刚刚说的这个涉及到违反了这个价格条例当中的哪一点呢？
3: 是违反的江苏省价格条例第13条，涉嫌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方接受交易价格的行为。
2: 咱们立案之后的

0: 这个调查时间大概是多长？
1: 根据总局的相关规定，是一般的调查时间是90天。那如果说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的话，那也会进行一个延期。
0: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高女士的这个案子没有形成一个交费的一个闭环，但是咱们会追溯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和调查呢？
1: 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调查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针对高女士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也调取了其他业主的相关的收费的情况。那我们保障高女士的权利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其他这边的商户的这个权利。
0: 说得很好。哎，王警，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还有刚刚和我们做视频连线的朱处长。这个问题已经立案调查，后续我们政风热线会继续保持关注。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4月16号，南京江北新区珍珠泉风景区的居民张先生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景区内大约有10户居民长期饮用珍珠泉水库的水，水质含碱量比较高，此前呢还需要用漂白粉来处理，饮水安全难以保障，居民们就迫切希望能够用上正常的市政自来水。那么张先生也通过12345热线反映了问题，但是在推进过程当中，铺设新水管所需的资金就成了拦路虎。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与珍珠泉管委会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张先生表示如果说费用合适的话，他们是愿意共同分担的。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的杨科长、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二位工作人员在节目当中都承诺，节目连线之后会立即沟通对接，10天内会为居民铺设新的自来水管道，让大家用上放心安全的市政自来水。那么费用呢，说也不需要居民们担心。接下来和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好消息。4月20号下午的3点，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主动联系到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告诉我们说新的自来水的管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谢科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4: 就是自从上次连线以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我们诉求人的这个着急的情绪啊，然后后来我们和我们自来水公司就进行了对接，然后于上周天的时候已经帮这个自来水接通入户了，
2: 就是已经入户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已经解决了这个江先生的问题。
2: 好，谢科长也给我们传来了施工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施工现场的视频啊。今天给大家也是尤其是这个石湖居民带来的是好消息啊，他们应该已经用上了自来水。
4: 对，这次喂，
2: 哎，您说，我在听。
4: 这次呢，首先我们要感谢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今后呢我们还想继续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想积极的做好这个继续的做好我们民生保障的托底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因为在确实是在拆迁片区，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居民动迁的一些力度，然后争取呢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动迁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当中。
2: 好，刚刚谢科长说了还要感谢自来水公司，是不是啊？
4: 对。
2: 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杨科长。在当天节目当中，杨科长表示，只要得到景区管委会的授权，就能够让居民们解决用水问题，上门施工不收费用，而且他们此前已经去现场查看过。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杨科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后续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5: 那个接到那个他们的那个完成的那个规划的那个条件以后，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去用户家里面，因为他正好在家。

0: 们当天就去现场查看了，第二天就进场实施，星期六下午应该就把水表安装啊、表前的一些工作全部做完了啊，然后星期天上午就实现了通水。
1: 就星期天上午大家就用上了市政自来水，对吧？
0: 对，
1: 其实当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啊，对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杨科长的这个态度啊，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当时我觉得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积极，所以你看，刚刚谢科长也对你表示了感谢啊，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像水务啊、电力啊、还有燃气啊这些民生部门，真的要把民生工作做好做细，主动负责。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发言人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好，张先生，刚刚我们跟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还有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的杨科长都进行了对话。应该说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但是你们应该是在这之前就用上了市政自来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边很快就到我们装上了。
1: 感受度怎么样呢？
0: 感受度很好，现在是很方便了。现在
1: 很方便，
0: 现在用水咱们的很方便，很方便。
1: 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对吧？
0: 这个肯定的，谢谢。我想感谢，首先感谢你们这份栏目组，然后感谢珍珠泉这个珍泉，还有一个自来水公司，我感谢大家，真的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很难题，真的非常感谢。
1: 好，张先生也给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传来了目前家中自来水的现状，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也可以跟之前传来的视频做一个对比啊。之前家里的这个水龙头出的这个水是景区水库的水，我们可以看到水是发黄的，而现在的水
2: 啊，家里自来
1: 水看上去就很舒服、干净、清澈的自来水。
2: 自来水，在这里感谢江苏电视台珍珠栏目组，感谢南京自来水公司，感谢珍珠泉，谢谢大家。
1: 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跟您回访就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的推动啊，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谢科长，感谢杨科长，政风热线是桥梁。很多民生问题是经过我们桥梁来进行推动，但是最终做出努力的其实是我们基层的很多部门，我们要谢谢谢科长，谢谢杨科长。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关注到这儿。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五一假期进入了倒计时，今年假期恰逢苏超赛事火热进行，江苏将会迎来旅游加观赛的双倍快乐消费热潮。那么如何玩得尽兴，又能够让我们消费的舒心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消保委联合发布消费提示。
3: 面对出行、住宿预订高峰，省市场监管局与省消保委建议消费者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消费者预订机票、车票、景区门票及酒店，务必通过航空公司官网、铁路12306、景区官方渠道或正规可靠的在线旅游平台，重点关注退改规则、使用时限等条款，优先选择可退可改的票务和住宿产品，避免因行程变化造成损失。
4: 对于计划前往赛场所在城市的球迷，建议提前了解赛事周边的交通状况、住宿分布，预订酒店和民宿后可致电商家进行二次确认，核对房型、入住时间及与赛场的距离等关键信息。如与商家以价格过低等理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应及时联系平台客服介入维权。
3: 外出就餐或网络订餐，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信誉良好的商家购买预包装食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若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以及通过当地消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4: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江苏省消保委呼吁广大经营者，在假期经营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质量保障、信息披露、公平交易等法定义务，畅通投诉处理渠道，主动和解消费争议。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让消费更无忧。
1: 城市里支路街巷的交通环境改善，关乎百姓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质量。如何让通行有序、停车不乱、拥堵减少呢？南京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属地街道等部门开展联手整治，让市民家门口的支路街巷面貌焕然一新，通勤

0: 更顺畅。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南京鼓楼金川河北路，这条仅700米长的临河小路紧邻金川归巷科技园与安乐村小区，周边市场、工地、居民区密集，路幅最窄处仅9米，货车、工程车长期违停占道，人车混行，曾是附近最大的堵点。
2: 金川科技园它这个本身就占地130亩，每天的车辆吞吐量有1200辆之多，以前不整治之前，这个地方交通经常堵塞，然后造成居民通行困难。
1: 南京公安交管局鼓楼区大队联合街道城管在调研后拿出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为道路增设中心隔离护栏，翻新标线标牌，实行双向分道通行，设置共享单车临时停放区等。
3: 自从有了这个道以后呢，就是有分开来了，然后骑车安全性就比较高，而且路面整治的也很好，上下班啊都方便。
4: 福建路这个5号线和7号线开通以后呢，居民从金川河北路出行到地铁线通勤需求量就更大了。我们交管部门就打破了过去交警只管路面，街道城管呢只管直接背向的街区这种管理的壁垒，那么形成联动共治。通过我们不间断的24小时交警与城管的联动执法，也有效地改善了这个违停段的这个环境。
1: 因近年来长江大桥的打卡游客增多，毗邻南京金川河北段宝塔桥西街成为了新的交通治理重点。每逢节假日，这里游客扎堆，车辆乱停放，加上沿线两处公交场站常有大型车辆进出，这让本就不宽的道路交通压力很大。
5: 包括我们在路边就是张贴一些违停的一些通告，然后也是组织我们社区的一些网格员志愿者，也是在道路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查以及一个劝导。那么常常这个问题就是治标不治本。
1: 经交警部门与街道联合研究，一方面对道路关键路段设置护栏、弹性警示柱，物理隔绝违停空间，挖掘停车资源，同时协调公交部门节假日增开定制旅游专线，疏堵结合，环路于民。
6: 对于一些游客，我们增设了一些路内路外的一些停车泊位，在我们地铁5号线、7号线这些地铁站之间增设了一些串联的接驳巴士，打通了我们的地铁站到景点的最后一公里。
1: 从金川河北路到宝塔桥西街，多部门协同，一室一策的精细化治理措施，实实在在地提升着交通环境，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0: 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大家在用搜索引擎查信息的时候啊，往往会高度关注首页内容，首页排名因此就成为重要的商业利益。无锡一家公司啊，就声称只要花上6000元就能够把商家广告排在百度的首页，结果就被百度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6万元。近日该案二审宣判了。
7: 百度公司发现，于某公司对外宣称，只要付一笔费用，就能提供7天网站关键词排名首页等服务。
8: 很多的商家，他想增加自己的知名度，需要宣传啊。如果他去百度去购买这个竞价排名服务的话，他要需要成本。那这时候他觉得这个成本他无法承受，或他觉得划不来，他会就去找一些网络公司。这些网络公司都标榜他可以给你关键词的优化排名服务，实现网页的链接出现在百度搜索的首页，甚至是前几名。
7: 百度公司以卷帘门商家的名义取证，发现只要向云某公司支付6000元并提供2个关键词，对方就能在短时间内将相关广告排名推至百度首页。
8: 它是干扰自然的排名，把你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第一页的搜索结果，有的甚至第二页、第三页都出，因为它这个公司的知名度很低啊，到第三页可能第四页都出现不了的，它把你提升到第一页。
7: 百度公司以云某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干扰了百度搜索引擎正常的收录和排名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不仅损害了百度公司正当的商业利益，也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
8: 很多的用户就发现，这个我搜索这个网页这个产品不咋地呀，那怎么会排名这么高呢？他就会对这个搜索引擎上的这个服务产生怀疑，然后我们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受损。
7: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50.6万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 2025年12月，江苏省高级人民

0: 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现实中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现象客观存在，因此大家在搜索引擎当中看到的广告内容有可能是付费推广，不代表信息的权威与真实。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核实信息真伪的时候啊，应该避免单一来源，尤其是在涉及到健康就医、投资理财、就业就学等敏感信息的时候，更要审慎，要通过多方渠道交叉求证，切勿因为轻信不实信息导致利益受损。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去年12月份新国标实施时，因为材料和规格升级，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一轮价格上调，普遍涨价了300-500元。还不到半年，又有消息传来部分地区的电动车又涨价了，这次涨价是因为什么？大概会涨多少呢？
2: 近期多地电动自行车经销商对价格进行了调整，普遍涨价100-300元，基础车型涨价幅度不大，高端款涨幅相对明显。记者走访了南京市场九号、小牛和台铃、绿源等多个品牌门店，发现南京市场价格暂时没有变化，店主均表示没有接到涨价通知。
3: 也听说他们那边涨，但是咱们这边没有具体收到通知说涨价。
4: 目前没有变化，然后主要卖的车型大概是在2000-3000之间的车型。
2: 南京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汇总了前10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销售信息，近期都没有大幅价格变化。因为去年国补加薪、国标实施，电动自行车销量比往年涨了1倍多，商家普遍预期今年的销量将大幅走低。不过3月南京市电动自行车销量回升明显，已经恢复到此前正常水平，远超业内预期。
5: 去年高峰期每个月它8万辆，已经出现了个超卖现象，应该是随着一个1、2月一个过渡期的结束，一个开学季的到来，所有那个车销售端，有销售又恢复到2024年一个水平，一个月大概上牌在3万辆。
2: 2026年4月1日实施的新国标补充条款又新增了主动安全预警、电池热失控监测报警、IPX7 级防水三大强制安全配置，又增加了不少单车成本。近期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
5: 随着全球的石油、有色金属和芯片的上涨的因素，可能会带来我们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和销售端的成本的增加，预期可能会销售端可能会有所上涨。
2: 王春松预期，因为销量相比高峰期有所下滑，短期电动自行车不会出现大范围涨价情况，个别地区和车型涨价幅度也不会很大。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高空坠物。高空坠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砸到人容易酿成伤亡事故，但是总有一些人罔顾社会责任和公共安全，肆意妄为。近日扬州高邮一名男子从28楼丢下9瓶，被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刑。
6: 2025年10月，高邮的王先生下班回家，正走在小区道路上，突然一只啤酒瓶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脚前方的地上。王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7: 如果当时他稍微快一点，可能这个玻璃瓶就要砸中他了。
6: 很快，公安民警赶到，通过现场勘查，固定证据，控制了嫌疑人周某。周某对高空抛物一事供认不讳。原来他住在28层，像这样从高空抛掷杂物垃圾已不止一次了。
7: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他可能先后3次从他20几层的这样一个高层住户图审视，直接从这个电梯间的窗户将垃圾抛掷窗外。
6: 办案检察官审查认为，周某明知从高空抛物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仍从高层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周某有认罪悔罪等情节，最终法院判处其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的刑罚。
1: 高空抛物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治理高空抛物行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就形成了从民事到行政到刑事的全流程组合打法。高空扔东西有后果，轻则承担民事赔偿或者是行政处罚，重则面临着刑事追责。2023年6月，吉林长春的一名28岁的女子在夜市小吃街被高空抛掷的砖头击中

身亡。警方调查就发现，犯罪嫌疑人周某事发当天连续三次高空抛物，并在之后的六天之内多次从高层投掷砖头、可乐等物品，造成一死一伤。最终法院判决周某死刑，并于2024年10月执行。被害人家属还向物业公司、业市管理方等提起民事诉讼，索赔200多万元。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而如果高空抛物找不到真凶，应该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湖南洞口县一名男子被一块高空坠物的砖头砸中头部，因为小区公共区域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公安机关没能够查到确切的侵权人，男子就将这栋楼二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业主，包括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全部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九名业主和物业公司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向高空抛物说不，共同守护头顶的安全。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特别向各位预告，另外在五月份上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诉求，都可以向我们反映，提前和我们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已经进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首先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很多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大家对于这个榴莲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还有不同的看法啊。南京老友说呢，说不会是质量问题，是质量问题，为什么不带食物去店里呢？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看看是不是质量问题。我们来看看本乡人说，我听了不能支持这买家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去店里呢？正风热线不能够支持他。其实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来说的是，我们倒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支持商家还是支持消费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首先关注的是食品质量、食品安全。就是首先这个榴莲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是昨天到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问题，之后才是盒马的售后，最后才是他们合理的诉求和不合理的诉求都可以表达，但是最终都是要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来看看杨小平说，主要是感谢正风热线团队，没有这个节目可能再过3年也喝不上自来水啊。今天这是水的问题。雨后彩虹说呢，质监站应该主动勇敢地担当起工程质量的保障官，不能够只收检测费用不办实事。玲玲姐说呢，直播间里的记者律师跟进每一件事很负责任。还有这位朋友是在兰州看我们的正风热线啊，觉得我们团队一级棒啊，让我们继续努力啊。我们来看看，还有杨小平给我们留言啊，感谢正风热线节目组。其实通过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所以就是我们百姓心中有杆秤。好，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朋友。极品曼说呢，上次我买回家不熟，人家很爽快的就答应退费了。这位朋友，你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位朋友说，首先不是网购，又是生鲜类，超市让去店里处理很到位啊，没有问题啊。大家对于这个还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倒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是线上买的，我觉得主要就在线上处理；如果你是在门店在线下买的，我觉得商家提出到门店去处理，我觉得消费者也是可以多多考虑、多多配合。我们再来看看八月的羊说，王老师，我在安徽六安看你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说呢，说五洲国际违规收费好多年了，当地市监局一直没有行动，现在正风热线关注了、报道了，才展开调查行动，有点被推着走的意思。好，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感谢您今天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我们明天见。

0: 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工作啊，前两天也就是最冷的这两天，我去我们南京江宁这边啊，到各个农家乐去踩点了。我们准备呢后面要做一个带着听众下乡游的活动啊，所以呢我去看一看啊，有哪些农家乐比较适合咱们听众朋友的。如果说呢你喜欢哪边的话，也不妨可以告诉我，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当中，给申琦留言啊，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那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和申琦互动了。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我想不少朋友都此刻正在吃午饭呢，那我们想问问大家啊，你最喜欢吃的那道菜是什么啊，哪个菜是你最喜欢吃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距离我省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镇江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啊，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哇，真的是好早啊。再来看看南通海安地区的种植新模式，在桑园来套种大球盖菇，增收效益还真不错。在东台沿海，油菜生产也用上了智能化的田间管理技术体系。那么在油菜的种植上面是如何实现智能化的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智慧农业看江苏，我们带您走进南京国家农高

0: 区的深农植物工厂，看看这里没有泥土的科技春耕是什么样的。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谷雨节气刚过，距离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在镇江句容天王镇戴庄村，这里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1000亩的稻田里尽是繁忙劳作的景象。我们赶紧跟着镇江台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在镇江句容戴庄村连片水田中，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将嫩绿秧苗整齐栽插田间。本次移栽的为月光有机稻，提早栽插可有效规避夏季高温对水稻抽穗灌浆的不利影响，同时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实现一季栽插两季收获。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任广明：
3: 4月20号插秧，争取在20天左右把这个1000亩全部插下去。早插秧嘛，早分裂，早发枯嘛。8月20号我们进第一批的这个叫收割了，那么就是更好的有利于我们的再生稻的生长。
2: 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当地月光有机稻亩产在1000斤左右，同时推广稻压共作、稻鳖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在提升农田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如今有机月光大米已经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深受市场青睐。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
4: 假设能够买到这个10块钱一斤的话，农民种一亩月光水稻就可以有接近3000块的净收益，可以比我们种一般的水稻增加这个600-700的效益。而且呢，可以做到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切得放心，效益又高，消费者也满意，农民也满意。
1: 消费者满意，农民也满意，这不就是咱们农业专家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吗？好，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句容戴庄镇啊，戴庄村啊，它是个什么样的村儿？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啊。那么这里呢是革命老区。那最重要的是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啊，时代楷模赵亚夫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时代楷模赵亚夫是从2002年就扎根到了戴庄村，带领村民发展有机农业，走共同富裕之路，探索形成了闻名全省的戴庄经验。那么戴庄村已经从原来的贫困村，现在蝶变为全国文明村、国家级最美乡村。在2023年的时候，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万元啊，这是完全靠农业啊获得的收入。那么以前我也不能说以前啊，几年前啊，我到戴庄村也曾经去专访过戴老。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村子真的是山清水秀啊，特别的漂亮啊，而且整个村子呢是纯有机种植啊，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有机村。曾经呢也是河马村，因为戴庄村的很多的有机农产品都是进南京的河马超市的。好，这里提到月光稻，他们一直种植的就都是月光稻。这个月光稻呢，它是日本的一个优质短粒精米品种，1953年定名推广，被誉为世界米王、白雪米。它这个月光稻呢，口感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呢，冷饭不硬。清香回甘，那么从2002年的时候，由时代楷模赵亚夫把月光稻引入戴庄来种植，现在已经种了有20多年了啊，已经成为戴庄的金

0: 字招牌了。哎，其中还提到了一种种植模式，叫有机种植，再加上再生稻。哎，什么叫再生稻呢？就是一次种下去，收获两次。好，那么前面我们说到，它是有机村儿用的有机种植方式啊。有机种植意味着不用农药啊，不用化肥，用的是什么做肥料的呢？用醋糟加菜籽饼的有机肥，采用的是稻压共作技术啊，来进行种植的。那么有人说，这个这样种的话，它的产量是不是很低呀？是的啊，它的头季的亩产只有350公斤，也就是700斤啊。第一茬是700斤的产量。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它还加再生稻吗？再生季大概是150公斤，这样的话呢，全年的亩产大概是500公斤啊，也就是1000斤的亩产。1000斤，其实这个产量和我们普通的水稻种植来说的话呢，它的产量也不算很高，但是呢，它价格卖得高啊。你想，它是这个按照有机的方式来种植的，再加上还是啊日本的这个月光稻啊，这个月光稻的品种也是比较少的啊，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价格也比较高，因此呢，它能够实现优质优价。还有刚才提到的有个名词叫再生稻，有人说，哎，他们再生稻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种一季收两季啊，头茬水稻成熟收割之后呢，把这个稻桩和根系保留着，继续给它施肥，进行科学管护。那么，哎，它还会再萌芽，再抽穗成熟，长出第二茬稻谷，不用重新耕地育秧插秧啊。所以呢，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来提升水稻的产量。其实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戴庄村去看一看啊，看了之后你真的是会非常的惊叹。昨天呢，我到江宁横溪去参观的时候呢，还有同行的伙伴说，哎呀，我们在这儿买点西瓜带走吧。我们全车人都哈哈大笑，我说怎么可能呢，这天西瓜还没上市呢。的确，横溪西瓜非常有名，也是地标产品，但这个时候还没到上市季啊。横溪一般都是种小蓝西瓜，但是有的地方它西瓜已经上市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宿迁宿豫区，这里的地产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喽。
1: 走进宿豫区来龙镇来龙社区的一处西瓜大棚，记者看到翠绿瓜藤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种植户马金考正和工人一起采摘、分拣、搬运、过秤。
2: 价格呢，现在是2.78批发，今年亩产大约只有4000斤左右。今年我种了50亩地枣瓜。大约照目前的价格呢，能卖到1万块左右。今年天气也很好，西瓜口感也很好。
1: 优良的品质撑稳了市场价格，也让种植户更有底气。从田间管理到上市销售，马金考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品质，让本地西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3: 我开水果店呢，他家瓜品质还不错，就是每年都来拉，他的熟度有保障，甜度也可。今天来买个1000多斤，反正大概2天就能卖完了。
0: 2天就能卖完了啊！看来刚刚上市的西瓜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来介绍一种种植新模式啊，效益非常好。这是在南通海安地区，他们采取的是桑园套种大球盖菇。最近呢，记者走进了海安市墩头镇千步村的桑园里，看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这个大球盖菇。村民熟练地剥开覆盖的稻草，一朵朵红褐色的大球盖菇顶着圆润饱满的球盖啊，就破土而出了，沾着晶莹的晨露。好，我们来听村民周兰是怎么说的。
4: 我错了，我附近那地儿，我五里路上现在采菇，一天来采3次，大概3次就要采了50多斤，就这样子的话，天天菇要长那么粗，要多。
0: 这片生机盎然的桑园啊，是来禅蚕业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也是当地探索桑加菌的生态循环农业的生动缩影。据了解，这个家庭农场一共有20亩桑园， 2023年开始套种了大球盖菇。是怎么种的呢？11月份来播菌种，次年4月份它就会陆续的出菇。这个来蝉蚕业家庭农场啊，这个来蝉怎么写？来是来去的来，蝉呢就是这个蝉翼，就是寺庙的那个蝉的那个意思啊。左边是一字旁，右边是个简单的单，来蝉蚕业家庭农场，这个发音还挺考究的，前面是卷舌音啊，后面蚕业平舌音。好，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叫李中华，我们来听听这个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5: 一亩地大约出这种等级菇，大约在1000斤到2000斤，亩产的价值呢，大约在10000多块钱一亩地。这个采菇呢，大约持续到五一节期间。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个菇叫到我们海岸城区的一些私房菜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我们来关注到智慧农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那么春耕时节，在盐城东台沿海优质油菜生产基地，智能化田间管理技术系统和最新成果全方位投入在线应用，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那么在油菜田间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壮观的景象呢？像多光谱巡田无人机、油麦兼用变量喷雾机、油菜飞调拨无人机等等，10多款先进智能装备轮番登场，全面展现科技助力春耕的硬核实力。依托云端平台可视管控、数据驱动智慧决策，再加上空地一体啊，应该叫空地啊，空地一体高效装备这样一个技术体系，油菜生产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从农情的精准获取、养分病虫害的诊断到肥药智能决策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啊，这个听起来挺拗口的，是不是？我们来听一听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党委委员薛新宇。听他来介绍一下。
6: 我们这次技术呢，是我们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的新的技术，就是油菜田间智慧管理生产技术。那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我们可以感知作物的生长状况、病虫害发生的一些情况。那我们通过感知呢，我们可以给出决策和处方，然后适时的给水给肥，然后呢进行施药。平台不但对生产的全过程那我们可以随时的掌握，我们也可以对农资农机进行综合调度啊，最终实现结本增效。
0: 在东台沿海啊，依托这样的良法、良机加良种的深度融合，油菜种植已经连续多年创下了全国高产记录。实践证明啊，智能化装备的应用不仅大幅度提升了春耕作业的效率，更为产业结本增效、农民致富增收、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在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效益上都非常的显著啊。我们来听听东台市酱岗镇种植大户张绿玲是怎么说的。
7: 通过最近4年多的这个智能化提酱菇类的设计啊，给我们带来好多这个小资金的这个好处。因为除了人工生产相比啊，我们母菌降低了人工成本二百元以上，节省化肥、农药部分之20%以上，增收150%以上。
0: 实现了增收啊，所以通过这样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结本增效。当然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要依赖于大面积的种植才能够高效的实施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地方能够应用上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和设备。农业现代化呢，关键是在农业科技现代化。那么作为农业科创高地，今年来咱们南京呢持续深耕农业科技创新，率先呢以微生物技术破解土壤退化的难题，夯实了粮食生产的耕地根基。好，我们来听一下。
1: 在我国18亿亩耕地中，2/3为有机质偏低的中低产田，土壤板结、地力衰减成为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 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院士团队联合本土企业建成了包含8249株

0: 太平的无
1: 奈。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欢迎大家支持和收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智慧农业。哎，没有阳光，没有泥土，也能够让蔬菜自由自在的生长吗？那么眼下呢，正值春耕，在田间地头是一派繁忙。但是呢，在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深能植物工厂里，春耕却是另一番景象。啊，没有泥土，没有阳光，蔬菜在栽培架上悄然生长。记者呢，就走进了这座植物工厂，来感受不一样的科技春耕。
3: 走进深能植物工厂，空气清凉洁净，地面一尘不染，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忙碌着。这里没有土壤，植物根系扎在吸满营养液的可降解海绵中，实现洁净生长。别看这里利用面积只有1100平方米，科技含量却不低，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都被精准调节。针对不同生长期的植物，团队设置了不同光谱，蓝紫光提升维生素，红光促进茎秆粗壮，黄光调控开花周期。相比传统大棚，无土栽培蔬菜种植时间节约20天左右，能全年不间断生产。
4: 像我们这个植物工厂的话，亩菌大概是应该能产100吨，产量的话就。

0: 相当于露天的这种同等面积的大概50倍。
1: 安全方面，工厂采用可降解海绵机制和医用级营养液，经欧盟 SGS 检测，无农残和重金属，达到免洗标准，可直接食用，实现从工厂到餐桌的健康传递。屋顶铺设的光伏板满足生产用电，构建农光互补双收益模式。
0: 利用这个太阳能发电，然后给里面供能。外面总共有700亩地嘛，一年大约能发2400多万度电。像这直供厂一年大约只用30-40万度电。蔬菜的话，大概每天要供应100公斤左右。直供厂如果我们满产满算的话，一年产值大约能达到150万左右。未来要开拓这个市场，可持续的发展。
2: 好，植物工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观过啊？有没有看过这些植物整齐划一的在植物工厂里边啊？可以说干干净净、整齐划一啊，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呢，走在植物工厂里，你随手都可以摘下这个蔬菜来尝一尝。植物工厂里面种的普遍比较多的是生菜啊，我也曾经去参观过啊，当场就可以把生菜摘下来尝一尝，清脆可口，都不用洗的。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说了，说：“哎呦，植物工厂的蔬菜，你说这蔬菜不见阳光啊，不接地气儿，这能好吃吗？能有营养吗？”大家呢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把这个植物工厂和露天蔬菜、大棚蔬菜来做一个对比。植物工厂的蔬菜刚才我们都说了，全封闭的，无阳光啊，它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这个光合作用呢？通过人工灯光，而且呢，是无风无雨啊，这个恒温恒湿的啊，这真的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健康成长不用土壤，都是通过水培啊或者机制啊来进行栽培的。而露天或者是普通大棚里，咱们靠的是自然光、昼夜温差、风吹雨淋啊，四季气候变化，哎，非常接地气儿，是不是？说到这个口感上有没有差别呢？哎，露天栽培的蔬菜，它有昼夜温差，对不对？紫外线比较足，风吹日晒，那么这样的蔬菜是味儿会怎么样呢？哎，风味很浓，菜味足，纤维适中，而且香味浓。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哎，青菜有青菜的味道，生菜有生菜的味道，菠菜有菠菜的味道啊。哎，就是要的就是那股菜的那种本真的味道。植物工厂里的菜是什么味儿呢？因为它恒温恒湿，光照比较柔和，生长又很快啊。这些蔬菜呢，吃在嘴里啊，是非常的脆嫩啊。大家想想，那个温室里的花朵嘛，娇弱嘛，是不是？它非常的脆嫩，水分很充足，但是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味道有点寡淡啊。这个青菜味儿呢，比较薄，不是那么的浓的，没有农家菜的那种浓郁的菜香，但吃起来呢，非常的清爽。好，我们再从营养角度来说啊，露天大棚种的这些蔬菜呢，它光照足、温差大，它的花青素、维生素含量都会比较多，风味物质比较多，所以吃起来才会感觉味道非常的丰富。而植物工厂的这些蔬菜呢，生长周期短，可以说整体营养密度其实应该来说啊，和露天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它会在基质、在培养液里面来进行补充的。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安全性、干净度怎么样呢？当然，我要告诉你，植物工厂是完胜的，因为它全程是无菌无虫，不打农药，没有灰尘，没有重金属，没有残留，摘下来就能吃啊，甚至不洗都能吃。而露天大棚里的蔬菜会怎么样？雨水呀、泥沙呀、脏兮兮的呀、有虫害呀，对不对？要合理规范的用药，同时清洗的时候也要多洗几遍，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这就是植物工厂里的蔬菜和露天栽培蔬菜的一个区别。总体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想吃有蔬菜味儿的蔬菜地道本真的蔬菜，可以选露天的大棚的。如果你说我想对于无残留颜值高、生吃安全的蔬菜是有要求的，那你可以选择植物工厂的蔬菜大家因人而异，没有什么最好只是各有利弊。
3: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

0: 说，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1: 好，特产大搜索带大家来到南京的高淳。哎，说到高淳有什么特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固城湖大闸蟹，对不对？固城湖螃蟹啊，是的。嗯，除了固城湖螃蟹，春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茶叶，对吧？叫春茶秋蟹。但我今天为您介绍到的既不是春茶，也不是秋蟹，而是啊，这个六小凤。啊，高淳农业又飞出了六小凤。哪六小凤？什么意思？啊，分别是绣球菌、茶苗、花竹、枣圆竹、太秋田柿、高口感的西红柿，这个个都是全国乃至全省乃至全国的销冠。好，那么今天为您
2: 不应该千店一面，而应该和脚下的土地发生关系。
3: 每一个地方会因为地理环境不同，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概念来去赋予它全新的意义。我们开在这个村子里面，和田野特别近，所以我们叫它新田里，就是自然中的一个人文的复合空间。开在园林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宋朝主题的园林，所以我们谈的是一种宋朝的生活美学。
2: 把书店开在乡村，有人来吗？徐涛的答案是比他预想的多。来到新田里的读者主要有这样几类：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和周边城市的居民，冲着一年两季的油菜花和稻田而来；再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追随漫书房和新田里多年，慕名而至。还有许多苏州本地的老朋友，以及带孩子来做研学的家庭。让许涛最触动的是那些村里的普通人，因为书店的到来，种下了对读书的向往。
3: 我们有一个做卫生的阿姨，就会经常带着她的孙女来做卫生。她在楼上做卫生，孙女就在楼下读书。然后有一天我在书店里面还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连续一周我都看见他来。然后我实在是很好奇，我就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退休语文老师。然后他说，我觉得能到你们书店来去看书，他觉得实在太好了。
2: 14年来，许涛还做了许多阅读家的努力，举办作家沙龙、美育手工课堂、乡村音乐会等1700多场活动。2025年，光新田里全年就举办了近100场活动。这两年，许涛还做了一件让更多人受惠的事，带领团队走出新田里，将阅读分享、文化课堂、亲子共读、艺术体验等优质活动送至周边村落，并承包了吴中区133家农家书屋的配书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配送图书8000册、杂志2000本，累计开展阅读活动150场。许涛，
3: 有段时间我经常就开着车，然后走在太湖边很深很深的农家书，去给他们把这个书送给他们，再放到的架子上面去。然后这个计划就叫乡阅计划，就是用一家乡村里的书店给乡村里的农家书去做书籍的配送。
2: 如今因为新田里这家书店，不少人在村里签了10年以上的租约，专门来做书店的邻居。有做手艺的非遗匠人，有退休的大学教授，也有从职场退回来想在村里守一家小店的年轻人。对于未来，许涛还有更多想做的事，让作家驻村成为常态，让音乐会和艺术展在田野间发生，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3: 这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年书店的时候，我们最核心真的要去传递的，就是一定要有好的书，但不能只有书，然后所有的公共的服务都是围绕书，最终都回到一种舒适生活，大家在这里变成同频的朋友，交流，一起聊天，一起感受生活，最后形成一个像会客厅一样的公共空间。
1: 真的非常的美好啊！这个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有一种想去看一看这个新田里啊这样一个书房的冲动了啊！我觉得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镇上也有一个新华书店，很小的一个新华书店啊，我那时候经常会过去买书啊，会过去看书啊。啊，看看有什么新书来了啊！所以那个窗口呢，就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天地啊。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新华书店就没了，所以我也特别盼望说，哎，能够在我们的一个 乡村里在镇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小书店。

0: 有这样的一些能够打开孩子新世界的地方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家书，越来越多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愿意呢在这个乡镇来建这样的一些这个阅读的地方，并且呢把它当成一种文创的天地啊，也是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同时呢也是给全镇营造了这样一个大家共同爱阅读的一个好习惯，特别好。但是我也在想，这样的这种书店它怎么挣钱啊？怎么去维持它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因为整篇的录音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的都是，他做一些这个阅读推广活动啊，会这个请进来，带出去啊，把这里的一些爱阅读的人带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把外面的一些人请进来，给这个爱阅读的人来传播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等等啊，非常美好。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美好能够维持下去。以后能够听到这样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经营的啊，如果我去采访的话，我希望能把这一块补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

0: 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 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

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互动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 APP 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给我发私信等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节目中呢，关于您的一些提问啊，我们也一起来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在上周这个出差了几天啊，由我们的同事刘洋老师来带班。那么跟大家报告什么呢？就是去哪儿了？我是到了这个广东湛江，在湛江军港码头进行了一系列拍摄，也是受到了这个包括抖音平台还有南海舰队的一次合作的邀请，拍的还是挺顺利的，而且非常的震撼，现场有非常多的感动的画面。我就说两个点吧。第一个点是当时在这个 052DL 南宁舰上面这个拍摄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小朋友啊，在那个垂发单元那个舱盖上玩耍，哎呦，那个镜头真的是非常有冲击力。我觉得网友总结的一句话说得很对，说当我家孩子在我头顶上嬉戏玩耍的时候没事儿，但是我看啊，出了我这个家门，你们谁敢踩在我孩子头顶上撒野，对吧？这个就是大国海军给的这种底气。另外一个细节是什么呢？是在昆仑山舰，在这个甲板上，当时下着小雨，有很多这个小学生，他应该是一个小学的一个乐队啊，在现场冒着小雨演奏《钢铁洪流进行曲》，现场所有当时参观的媒体记者，包括这个一些现场来这个参观的群众，全部围起来听，静听，哇，当时那个画面也很震撼。啊，那么我们也在赶紧把作品都赶出来，已经更了一期了啊！大家可以到我的抖音号去关注，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说到今天军情观察的正题，我们还是首先来说一个国际上的大热点，就是白宫枪击案。4月25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活动啊，现场传出了枪声。那么现场有谁出席呢？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副总统万斯，他们呢赶紧就在特勤局的特工护送下撤离了。31岁的嫌疑人科尔·埃伦被当场制服。那么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另外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是，哎，这个事情跟目前的美伊冲突还有整个中东的战争形势有没有关系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白梦辰，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您觉得，那么这个产品啊，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自己推出的啊，我们自己的主持人陈颖还有小鱼暖心陪伴您，带队和您同行，全程慢节奏定制出行，不赶路不折腾啊，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

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安排了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还有早晨起床啊，一起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还有免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都不重样，让您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那么这次的推出的康阳旅居啊，两个房型可供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这个空间就更宽敞了，设施也更齐全，闲暇时光呢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让旅居更有烟火气。这两套餐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的住宿，还有全程的一日三餐，还有基地所有的免费的文娱项目，可以说性价比都很高。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5月15号出发，10天9晚，不需要您任何的规划，我们一起来拥抱山水康阳。名额非常的有限啊，预报从速，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云南旅居，点击进入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现在啊，很多朋友认为高血脂是越来越让人犯愁了，的确是这样，胸闷心慌，动不动头晕没力气，不光是这个吃喝受限制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把血管堵住。那么血脂高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鱼油，这没错，但是选鱼油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花了冤枉钱。那么推荐您试一试维康牌鱼油软胶囊，它的原料来自于南

0: 鱼油的2到3粒，辅助降血脂更高效。咨询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这么好的鱼油产品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瓶149块钱，没有优惠。今天给您的福利体验价，足足30粒的一整瓶装的鱼油，10分钟之内体验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把大头给省了。吃过鱼油的朋友啊，知道最贵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深海鱼油。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纯度高达70%，明确具有降血脂功能的深海鱼油，非常的划算。那么经常头晕乏力、胸闷心慌的朋友，现在趁一瓶只要49块钱的体验价，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在上周啊，我们有一次特别的策划，也是受到了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南海舰队的邀请去拍摄啊，关于海军节的作品，我们正在赶紧发送。第一期已经出来了，大家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啊。第一期的作品围绕着 052DL 南宁舰，这个 052D 大家知道加了一个 L 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呢在这个作品中可以看到。好，我们说到今天节目的正题啊，这个中东局势的情况。上面呢我们谈到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啊，说的话也比较直白了，说以色列现在啊是把黎巴嫩南部进行所谓的加沙化啊，把黎巴嫩南部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加沙化呢？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您怎么解读这个加沙化呢？什么意思呀？
3: 我觉得这个描述呢，它比较倾向，就比较像这个西方媒体啊，愿意向西方的民众做的一个所谓直观的表述。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以色列方面在黎巴嫩南部的传统的这种攻击行动，实际上都是这个流程，就是他要把一些边境，就是黎巴嫩方面的很多的村镇，先占领，然后把当地的民众从家园里赶出去，然后以色列的军方可能会在就是离以边境黎巴嫩一侧去建立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所谓军事存在。那么当然这一次的变化是以色列国内的有些人认为是不是要进行更为直接的这种就是军事以外的存在，因为我们说相关的区域呢，一直以来也被以色列认为是这个就反以的力量所能够这个孕育的区域啊。我们说之前在黎巴嫩民主党之前是巴解组织在这个区域有长一段时间的活动，那么巴解组织在后面撤出之后，那么就是黎巴嫩民主党在这个区域迅速的崛起，它军事力量一度超过了黎巴嫩的政府军。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色列国内认为是影响以色列安全的。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黎巴嫩边境区域啊，离以边境黎巴嫩一侧的这些区域所谓加沙化，它也不是现在，它在之前以色列在加沙进行军事行动的几乎同时间，那么甚至在更早，这个离以边境的黎巴嫩一侧的几公里、几十公里范围之内的很多的村庄，实际上都遭到了大范围的打击。因为国内的一些媒体跟学界的这些老师其实也在当地去探访过，那么当时就已经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状态了。那么现在只不过是以色列方面在进一步的以军事占领为最基本的这个手段，那么在这之上是不是还有一些以色列的民众开始向离以边境黎巴嫩一侧去前进，那么这个现在各方的媒体都有一些说法。
0: 那么您觉得以色列现在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做法啊，持续的轰炸攻击，然后进而保持军事存在，甚至实现事实上的客观战这个军事占领，那么这种做法面临一些压力和阻力吗？还是说以色列现在啊是完全的肆无忌惮，甚至真的可以把黎巴嫩南部像他就是分割占领加沙那样步步蚕食呢？白老师，
3: 我觉得首先包括加沙问题啊，以色列国内其实也有相对一些人在讲，但是大部分民众是不是理解很难说，就是你单纯靠军事占领，单纯靠试图把这些区域的民众从家园逼出去， 它并不可能真正的保证以色列安全。

0: 就在以色列周边，你即便是所谓制造出没有民众这个生活的区域，有可能吗？以色列有没有这么多的兵力？因为在军事上，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词叫兵力空间比。你想要占领大片的区域，你就需要有人员长时间的这个区域驻守。那么这个区域你要想维持对于当地的民众的这种武装的压力，那你就要有足够大的这个准备，你要耗费弹药、时间，甚至要准备承受伤亡。以色列方面能不能够承受？因为在之前的中东战争期间，其实以色列曾经在黎巴嫩边境附近长期的驻扎过部队，那么结果就是以色列每次可能在当地待一段时间，在当地制造大量的破坏、大量的仇恨之后撤出，然后当地的这些回到家园的民众，那么他会选择谁呢？他当然会选择真主党嘛。就是他其实这个以色列方面要认知，
1: 他一直
0: 就
1: 在
0: 是
1: 制造
0: 这
1: 更
0: 种
1: 多的仇恨，对吧？
0: 对敌意是产生这些力量的基础。你如果没有混乱、敌意、真空和贫穷的话，可能情况会好。但是以色列方面现在采取这种态度和手段，其实反过来应该会激化他的这种安全的困境。但是以色列国内，他在2023年10月7号之后，他国内的民意也好，他的整个政局也罢，那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当然我们说外界也没办法去做很好的一个影响，终归以色列方面所承受的损失，那么也让以色列的民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
1: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有报道是这么说的啊，就是为什么加沙的那个情况，就是始终会有人选择站在哈马斯这边对抗以色列，因为他看到了那些惨状，他甚至自己的身边的亲人都在以色列轰炸下惨死了，对吧？那黎巴嫩南部也是一样的情况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啊，我们回到这个中东。现在应该说一个非常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战与和的选择，谈判场上的博弈。那么目前来看啊，应该说维持了这个比较脆弱的停火，美国和伊朗呢没有直接恢复到交战的状态，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对不对？双方呢也没有进入真正的对话和谈判的环节。那么，最近伊朗在外交上的一个动作很值得关注，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出访。25号晚间，阿拉格奇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访问之后呢，他去了阿曼，跟阿曼的官员进行会谈。那么，这次访问阿曼啊，也是这次战事爆发以来伊朗的高级别官员首次对海湾国家进行访问，因为阿曼也是海湾国家嘛。这次访问释放什么信号呢？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也在对海湾国家喊话，说你们要认清形势啊，你们不能跟美国、以色列混呐啊。这个喊话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相关的话题，班老师，我们继续来聊。那么，先说阿拉格奇的这个行程。阿拉格奇去巴基斯坦的时候，甚至一度包括美国方面有一些猜测，是不是可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谈了呢？结果呢，这个阿拉格奇没在巴基斯坦停，马不停蹄又去阿曼了，好像是放了美国放了特朗普的鸽子，耍了特朗普。网上有这样的说法，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0: 首先，我觉得伊朗方面对于形势的认知跟美国方面认知的可能不太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在伊朗看来，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进行的情况之下，怎么谈？美国人都没有停封锁的情况下，就不就变成城下之盟了吗？而且伊朗应该来讲也认识到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在中东又在继续的集聚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仍然没有大到可以进行一场这个之前比如说海湾战争那样规模的大规模的地面行动的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伊朗方面现在仍然是认为自身一定程度上不至于很快的面临一个这个迅速的失败，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力量的投送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啊，所以我觉得伊朗方面还是认为自身是可以在这个外交层面去跟美国去进行一个对等的谈判，至少美国方面应该要先停止这种海上封锁。但是美国方面是不是这么认识问题的？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其实双方对于局势的认知，对于如何实现一种平等的、那么长期的协议，这点我觉得双方很多的时候的最基本的认识是有差别的。
1: 双方对于这个谈判的基本立场分歧确实很严重的。你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经常发言，那个话呀，就是讲，就是伊朗要投降了，我要获得我的胜利果实了，对吧？但是在伊朗看来，他们认为在前面40多天的这种抗。

0: 击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中，他们是取得了算是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有一定非对称优势的。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或者通过协议把自己的这个抗击美以胜利的果实保住，所以双方对于谈判的基本认知确实分歧和偏差很大啊。那么樊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整个的美国和伊朗的斡旋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基本上什么重要的信息都得靠这个巴基斯坦去传递，而且呢，谈判的场地其实也都靠这个巴基斯坦来提供。那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现在的一个在中东的特殊角色呢？
1: 首先，巴基斯坦不是中东国家，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跟美国有传统关系的，然后跟其他的大国维持着长期的良好关系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他跟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之间也有很紧密的联系，然后他又是伊朗的陆上的盟国，就陆上的邻国。那么这些关系放到一块儿，再加上巴基斯坦方面在去年的印巴冲突里面所积累的这个就是等于更新过的军事实力的这种认知，那么这一些呢就会使得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在前台的角色，这个并不是巴基斯坦自己，就巴基斯坦的背后实际上站了一系列的国家，这些国家呢就等于哎，认为巴基斯坦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站在最前台的，那么这些国家里甚至也包括像土耳其，那么只不过是大家哎觉得巴基斯坦在这个位置上面，在比如说跟美国的关系，跟其他大国的关系，跟阿拉伯国家关系，跟伊朗的关系，这些诸多关系最合适你站在前台，但是在它的背后，那么真正的提供支持、担任斡旋、进行联系，很多时候也不光是巴基斯坦，所以这并不是巴基斯坦的力量。那么这个我其实可以认为是一种，就是一系列的力量想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尽快的稳定下来的力量在过。我觉得这一次对于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他们就真正的感受到了跟美国做朋友的代价。就我们说之前美国所标榜的，你看我的军事基地在你的土地上，我给你提供保护，我给你提供好处，最后你发现保护没见到，损失招过来了。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之前美国说啊，我的基地是要保证地区的安全的，但是最后发现他连这个相关的国家都保护，要求这个国家反过来去保护基地。那么这种状态呢，阿拉伯国家就要考虑了，那就事实上说明美国的这种保证，他也许对以色列的保证是比较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其他的国家呢，那些不是以色列的国家呢怎么办？那么阿拉伯国家当然要考虑。那但是同时阿拉伯国家已经深受伊朗的打击，无人机的导弹的这种巨大的损失是事实存在的，而且相关的能力伊朗方面在恢复，那这个怎么办？自身的安全它等于是就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些新的途径，同时可能还没有到跟美国方面分道扬镳的时间节点，但是如果说美国方面一直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么很多的阿拉伯国家也难免要做出一些选择。所以我觉得伊朗的喊话呢，当然不见得是完全特别有效的，但是他其实也是在说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只是把它挑到台面上来讲，但是现在来说恰恰造成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马上跟美国进行切分的正是伊朗这种相关能力的存在。
0: 就是说伊朗之前确实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是因为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啊，他要进行一些反击，进行所谓的对等的报复，但是客观上他的一些报复的目标、反击的目标确实打到了一些海湾国家，对吧？包括海湾国家的一些咱们说一些民用目标，你说那帆船酒店它跟军事有什么关系？
1: 跟军事没关的。
0: 对啊，那帆船酒店也打到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实上就造成什么呢？你说这些海湾国家就算他心里想跟美国切割，那我时不时我有可能要被你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到，他怎么敢跟美国切割呢？是这个逻辑吧，樊老师？
1: 而且你还要考虑这些国家跟美国的传统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
0: 对，
1: 整个军事体，对啊，整个军事体系是完全的美式，你让他改，那么怎么改，谁来替换，能不能替换，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操作层面的问题。
0: 所以这个想让海湾国家掉头这个事情啊，伊朗可能一时半会儿希望不大，对吧？白老师，我们聊这个伊朗的外交的动作啊，还要聊一个点，就是执行这些外交的任务的本身这个人阿拉格奇。那么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在国内，伊朗国内其实面对着一些争议。

0: 议，甚至是批评啊。我看这个伊朗强硬派，革命卫队旗下的一些媒体，那就是点名批评阿拉格旗了，对吧？尤其是4月17号，阿拉格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18号，这个革命卫队军方又否认了这个消息。那么，革命媒体对旗下的一些媒体啊，就是说阿拉格旗这当然就是给美国露了个破绽啊，你这个谈判态度太软弱了，等等等等，怎么解读这个事情？这个到了内讧的那个地步吗？
1: 我觉得现在来讲，他还是说，伊朗国内啊，就像美国国内、以色列国内、其他的国家，很多时候国内它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对于伊朗国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讲，那么现在确实已经在很认真的考虑啊，似乎从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0: 收钱。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对，那是不是说，谈判是不是有可能会让这些经济利益消失？那么这个当然。还有就是传统上伊朗政府内部的啊军队跟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政府跟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在经济啊、在政治啊、在权力方方面面的这种互相的博弈，所以这种矛盾我觉得事实上存在。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讲，完全按照就不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伊朗真的要解决自身的现在的困境，首先是要解决它的比如说制裁。那么解决制裁之后，他才有机会改善民生这些方方面面。那么对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讲，他们的整个的庞大的军事体、经济体系啊，不光是军事，是经济体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在伊朗国内现在已经形成了气候。那么这种改变，是不是会影响相关的一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伊朗国内的博弈是很复杂的，但是在外部压力之下，伊朗整体上还是会维持这种国内整体的一个稳定跟互相的配合。那么如果说军事行动结束之后，那当然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没有。

关注。据说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都在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甚至把速效救心丸当成了防类神器，是随身携带。那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咱们来邀请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心血管内科王露露副主任医师给大家来讲讲。王主任您好。

0: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1: 先和大家来讲一讲哈，这款心脏类的药品速效救心丸，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里呢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只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最近呢，很多年轻人也把速效救心丸当成了防类神器随身携带，这个药物您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给这些年轻人提一些合理的健康提示？
0: 好的，
1: 王主任，
0: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非常科普的一些问题。那针对刚刚主持人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来讲一讲。首先，速效精丸大家可能都不陌生。首先，我们明确的是它是一个中成药的一个急救制剂。那从这个字面意思，大家就知道了，它一定不是一个保健品，也不是一个抗类神剂，更不是一个提神的药物。那从它的成分来讲呢，它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川穹和冰片。那大家熟悉的人可能都知道，川穹是一个中成药，它具有扩张我们冠脉血管、缓解心肌缺血的一些作用。那冰片的作用呢，主要它有一些镇静镇痛的作用。所以讲了这两个主要成分的作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说我吃了药的确会有缓解，或者说我的确吃了药会有舒服的感觉，那可能不是真的它的扩张血管的作用，而是因为冰片它有了一定镇静镇痛的作用，让我们自身觉得似乎症状好转了。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指针去用这个药物。那没有严禁在没有症状或者说预防性的用这个药物，都会存在一些的潜在的风险。最常见的就是低血压，因为我们扩张了血管之后呢，血压可能会下降，二会出现一系列乏力呀、头晕啊，类似这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它可能会真的掩盖了一些真实的症状，而导致我们没有及时的就医。所以这两个方面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急救药，它不是我们的保健品
1: 好的，我们也提醒给那些年轻人哈，有的时候人累了啊，会有这种心慌胸闷的这种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感受是提示你心脏真的出问题了，怎么样简单判断？
0: 好。那在这里，这个问题是我们临床上其实非常常见遇到的。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累了。那这个呢，可能我们要分为是功能性的累了，还是器质性的累了。那简单判断就是说，我们的功能性大多数啊，与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熬夜、饮酒，类似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有关。第二个就是说，这些症状可能会随着，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呀、睡眠呀、包括深呼吸呀，它会得到迅速的缓解。大多数这些症状都是叫功能性的啊。那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就是我们叫临床上叫器质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的这个胸闷、胸痛，最典型的症状是在我们的胸骨后啊，也就是我们胸骨后的这个位置，整个手掌的大小。呈压榨性的疼痛啊，紧缩的感，甚至会有一种濒死感。第二个呢，这个症状的持续时间一般是大于15分钟，不能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它有一些放射痛，最常见的放射到我们的下颌、左臂、左背、左肩啊，就这个是一些放射痛。还有几个就是伴随的症状，比如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啊，这些是要高度重视的。那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说，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很明确的评估到底是不是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还是功能性的问题。那我们临床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不能确定情况下，我们一律按照心脏的急症来处理。这时候大于15分钟以上的症状，我们就建议还是要及时就医。
1: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和网友们关心到的一些问题哈。刚刚说到了速效救心丸啊，速效救心丸为什么要舌下含服？可以直接吃下去吗？
0: 好，这个药其实可以直接吃下去，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说明书，包括我们的科普，都是要舌下含呢？首先，我们的舌下的黏膜啊，我们的血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舌下含服之后，它迅速的经过我们的血管吸收，药物直接就入血了，所以它避开了我们的胃肠的吸收和代谢，所以它大约在舌下含服1到3分钟就起效了。这也是符合它是急救药的一个特点吧，我们需要它快速起效。那你说吞服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吞服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用到这个药了，因为它经过我们的胃肠吸收，再从我们的肝肾代谢，我们可以想想它需要多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这项速效救心丸，在需要服用它的一个指针情况下，都是舌下含服。
1: 好啊，如果正在吃降压药，

0: 再吃速效救心丸会有风险吗？
1: 要在家庭监测一下血压。
0: 嗯嗯，
1: 还会避免一些不利不利一些症状的发生。
0: 嗯，速效救心丸它的存放啊，有没有什么要求？你看，有的人是把它作为一个随身携带的药品。
1: 嗯
0: 啊，
1: 嗯，
0: 很多人随身携带，这久了会不会容易失效？
1: 嗯嗯，这个药物本身呢，跟所有的药物一样，都是应该是治愈一个阴阳干燥的地方，它倒都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放在车内，因为车内可能会变没有高温，也不要放在窗台，因为冰片是很容易挥发的。
0: 嗯，
1: 挥发了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药效。第二就是反复的开盖，可能也会加大它的挥发，所以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之内，可能就要定期的更换了。
0: 嗯，
1: 那随身携带呢，这个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急救药嘛，本身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随身携带的，随身携带就保证它是避光的，不要高温、避热、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说到的这个现在热搜很火的速效救心丸，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还有它也不能够盲目的用于缓解疲劳，这样可能会掩盖病情哈，耽误治疗。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这类药其实是应该是急救方面啊，尤其是心脏急救方面的一类药物。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延展一下啊，说一说急救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物和方法，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们还听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叫做硝酸甘油，还有一种急救方法，心脏的急救方法叫做 AED 除颤，那再有一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普及一下的心肺复苏。这些在急救当中各自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好，那速效救心丸呢，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啊，我们前面讲过它的一些作用，就不再赘述了。那硝酸甘油这个药啊，其实它的作用机制跟我们的速效救心丸有类似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强效的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的药，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确，但它同样它的降压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再次提醒，就是在家里服用这部分药物的患者，一定在服用前测一下自己的血压，血压低于160，我们要谨慎服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快速下降，真的出现了一些休克的症状，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刚刚后面提到的这两个呢，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啊，我们现在在一些地铁呀、学校呀、剧院呀，这些公共场所可能都会。
2: 班组的患病比例还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呢一些熬夜啊、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压力大等等呢，成为主要原因。那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一般呢我们会把以下的一些情况作为高危的人群啊。第一呢，就是你有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啊，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爷爷奶奶等等，他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那么这种呢，那么你很有可能有这种遗传基因啊。第二呢，就是三高的人群，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或高血糖啊，或者叫糖尿病的人群。第三呢，就是肥胖的人群，那么肥胖呢也包括了久坐不爱运动的这个人群。第四呢是这个叫长期吸烟的人群啊，以及过量饮酒的人群，也就是烟酒嗜好的不良嗜好的这个人群。还有呢就是刚刚最后讲到的这个年轻人当中的长期熬夜、长期处于精神压力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些呢我们一般认为它叫高危人群。
0: 刚刚说到的高危人群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其实这个人群还是蛮庞大的。这样的疾病啊，在发病之前，身体通常会不会发出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比如说，有没有哪些信号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王主任，
2: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更早一些能够发现身体的一些不好的信号。那么，其实心血管疾病呢，还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比如你近期啊，感到莫名其妙、不明原因的。总是胸闷或者心慌，或者说呢你以往做的日常一些活动，比如爬楼梯啊或者散步啊，你觉得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你都会有一点不舒服，或者呢还感到这个头晕啊、头晕目眩啊、四肢麻木啊、乏力啊，或者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憋气啊、憋闷啊，总是要想坐起来喘几口气才能睡得着，这种呢一般都是比较早期的这个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了胸口特别特别难受、特别疼或者特别想

0: 呼吸压的这种疼痛呢，就更要到医院去就诊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啊，不是很常见，但是呢，确实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病的情况，比如说一部分患者的肩背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啊。但这种肩背痛、牙痛，注意和我们平常的牙疼啊、牙发炎啊，还有肩周炎啊这些不一样。我们讲的这种疼痛呢。 如果是心血管病的引起的，那么它一般是在你的活动状态下发生的，比如你在走路啊，在爬楼梯啊，在拎个重东西啊，而不是你坐那儿不动，牙就痛或者背就痛啊，那坐那儿不动，它不是心脏病的这个征兆啊，这些呢是容易被忽略的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出现了一些耳鸣啊，或者是总是这个睡眠不佳、听力下降啊等等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血管早期的这个改变，
1: 这些可能都在提示。

0: 这个手想端个杯子都抬不动，这种也要尽快到医院。这种一般有的有可能是脑卒中，就是我们讲的中风啊的前兆，所以这些情况建议一定要尽快到医院，不要再等。好，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比较
1: 关心的哈，就平时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家里都有这个意识，有的时候呢会自己去测量一下，心脏的这个血压情况、心率情况，给大家一个范围啊。今天我们刚好也讲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指南，可能给大家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心率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比较安全？
0: 这个呢，其实很多估计这个很多人慢性病患者都知道啊，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血压哈上压呢不超过140，下压呢不超过90啊，超过这个呢，我们称为高血压啊，但也不是每一次测量说都要超过啊，它我们要看它的平均值，就是你在一段时间内，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多次的测量都超过了这个值，我们称为高血压啊，偶尔高一点点这种不一定啊。 这是高血压的正常值，上面是140，下压是90。那么心率呢，大部分人的心率呢，我们都在60到84次之间啊。但是我们正常范围呢，一般是60到100次啊。所以你在安静休息状态下测出来，一般在60到100次啊，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还有一部分热爱运动的啊，经常锻炼的人，心率可能会偏慢一点，到50到60次，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呢，一般来说，
1: 不小于54，不大于100次啊，这种心率一般来说我们都称为叫正常心率啊。好，我插播一个我们这个网友之前留下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血管健不健康？因为他们家的先生呢已经抽烟有30年了，他说想问问看怎么能够知道他现在的血管情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非常普遍哈，抽烟吸烟的人群非常庞大，中国烟民也是上亿的烟民。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像如果是中年的状态的中年人的话，第一要每年体检，这是最重要的。体检呢能够把一般来说会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都会给你查一下，这些是和血管有没有病变非常密切相关的。 比如你已经有了高血压或者有高血脂，或者说你的血糖升高，那意味着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检查，专门针对血管的，比如说颈动脉的 B 超，颈动脉 B 超，它是最直观、最方便的去查看你血管情况的。有人问为什么是颈？
1: 对，我也想问为什么不是全身的血管来扫一遍？
0: 为什么是颈呢？因为颈部最容易查，它最，你看平常摸脖子这儿都能摸到一跳一跳动的这个。 因为它很浅表，表浅啊，而且它的粗细啊比较粗，很容易用超声波来捕捉到。你要是愿意查心脏的，那更好，但是它不太容易检查，那个只能靠增强 CT 来检查，它的代价比较高，一简单讲就是花钱比较多，另外呢，这个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啊，所以颈动脉 B 超是我们推荐的最简单、最快捷，也是最便宜的。 去了解你全身血管的情况的这个方式，现在据我了解，很多体检，包括社区体检，都会加做这个项目啊。
1: 因为它是无创的啊，是属于 B 超类的，所以如果怀疑或者是担心的话，那加一个这个颈动脉 B 超的检查，还是可以帮助你去了解一下血管的健康情况的。
0: 再说一说体检报告当中的，比如说我们会做到的心电图啊、血脂啊这样的指标，哪些指标异常可能需要特别警惕？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在门诊会碰到。那么心电图里面有几种字啊，有几种描述需要警惕一点的。第一种呢，就是 ST 段的变化 ，ST 啊 ，S 和 T， 有的也叫 ST 杠 T 的改变。这种呢，有的情况下是早期 这个心肌缺血的这种前兆啊，所以你看到有 ST 啊这两个字母的改变的话，那建议最好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啊。第二呢，还有一些它心电图会提示有一些，比如叫心律失常啊，或者叫这个早搏啊，或者心房颤动啊，这些呢都代表着不同类型的这种叫心律不齐啊。这种呢，年轻人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像中老年人有的人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治疗的啊。这是心电图。 血脂呢，里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里面又分好几项，但我们主要关注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是低啊，高低的低开头的。这个胆固醇呢，它如果箭头是往上的，就是升高的话，那么是，对，是不好的啊。我们需要它低啊，就低密度。

刚才您也讲到了，比如说上班族哈，甚至有一些久坐疲劳的人啊，他们这个。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

0: 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三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来，接电话，扬州树先生，你好。
4: 你好，小东老师。
3: 请讲，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是在4月18号上午9点半左右，我是把车呢就停在那个就是划定的那个停车区域，然后
3: 是什么样的位置呢？路边小区里？
4: 路边，
3: 但是有路边停车位，你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哈。
4: 对对对。
3: 好，然
4: 后
3: 呢？
4: 我去超市里面买东西，买完东西呢，我就把东西呢放在那个后座，就打开了那个左后门。因为右
3: 左后门，那左后门就是你左边就是正常的那个道路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那是机动车道啊，还是非机动车道啊？
4: 非机动车道。
3: 啊，非机动车道。好，你继续说。
4: 非机就是我呢，就是开这个左后门的时候呢，还特别留意了，就是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辆经过，就是电瓶车啊这个经过。
3: 嗯。
4: 但是确定就是没有车辆经过，
3: 嗯，
4: 我就把门开下来了，然后我就把东西放在后座。嗯，
3: 注意啊，
4: 就是
3: 我提醒一下咱们其他听众，您所描述的这个场景不是说你坐在车里边开车门下车，而是你站在车外边，把后门打开往车座里边去放东西，对吧？
4: 对。
3: 嗯，好，您继续说。
4: 对。然后呢，大概就是我放东西的过程呢，就是可能有10秒钟的这个时间，因为我屁股撅在外面嘛，然后人在里面放东西嘛，然后就是突然。
3: 那你脑子就你上半身其实是伸进车里边的。
4: 对，坐在车里边的。
3: 嗯，好。
4: 然后就是突然嘣的一声，然后一位阿姨呢骑着电瓶车就摔下来了。
3: 摔在什么位置？
4: 就在我车门旁边嘛，摔在我车前面去了。就是，
3: 那么你要单纯的让我评价这个行为，我告诉你，不是你说的那么轻飘飘的，我都注意了，不是的。那么我再换一种说法，如果今天这位女士她不是说软组织挫伤，咱们节目里接了好几个例子跟开门杀有关的，人直接摔死了，人直接就摔死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无可狡辩，知不知道？
4: 是的。
3: 哎，你那些抗辩的理由通通不成立。所以千万别给自己，因为你给自己找个理由会有个问题，你会麻痹自己，你反复的给自己找理由，你说我没责任，我没责任，我没责任，不怪我，不怪我，不怪我。好，你反复去给自己建立这个认知之后呢，你的大脑就被你教化的，他就认为不怪你，那这是很可怕的。你这个侥幸会在其他的生活当中，你同样会这样去做事情，风险是咱们自己的呀，是不是？
4: 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请教一下小东老师，这样呢，就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呢，也是个警示。然后呢，就是到交警大队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也很便捷，因为现在那个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嘛，也很便捷，就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就
3: 哎，挺好的，
4: 就是，
3: 因为我听你下来呢，就是明显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啊，只不过我们可能对有些事情的咱们不懂嘛，对不对？可能是没接触过，可能认知上稍微有点偏差啊，那纠正过来就可以了，好好处理没问题的啊。
4: 好的，好的，
3: 好的，就这么说，不谢不谢啊，好，再见啊，
4: 谢谢，好，谢谢小东老师，
3: 好，不谢，再
4: 见，
3: 嗯，来，我们继续直播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要提醒所有我的女性朋友和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了，谁是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有话说的智囊团的成员。5月7号周四，我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母亲节的直播。这场直播呢，除了我们要向母爱致敬，还有几个需要你们所有人当天必须到场的理由。第一，注意了，这场直播是我本人春节上班以来第一次直播，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我准备每一场直播的时间都要很长，我选择每一场直播的主题都要非常的慎重，不仅是春节后，有可能是我上半年唯一一场直播给了母亲节的专辑。

啊，理由不用说了，咱们节目一直倡导的是什么？我们那句口号，用行动表达爱，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我们应该发现，应该享受，应该勇于表达，应该更多的去创造，至少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爱。还有我说你们必须到场，是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我的直播间，咱们说纪律严明，跟所有的直播间不一样，咱们有四个字的纪律叫什么？整齐划一。我直播需要你们在，我直播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在，跟我们一起来整齐划一。第二，这场直播我们选择了可益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咱们江苏企业的名牌国货，还有有用啊，干嘛的？就是抗皱的，就是提亮肤色的，就是让你变年轻的。而且我们收到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使用之后非常好的反馈，我来连一个。

0: 哪周围我没听清？
1: 眼睛周围。
0: 哦，眼睛，特别是眼睛周围。
1: 对对对，看上去就比以前好像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真的，这个真的。
0: 就这件事就会让人很开心，是不是？
1: 对对，非常开心。
0: 太好了，那您看，其实生产研发和生产它的大学和那个药厂就都在你们扬州。
1: 就我就毕业于扬州大学。
0: 是吧？哦。
1: 对对对。
0: 哎呀，母校。
1: 对，很开心。
0: 太好了，太好了。而且那你很早啊，你那个时候扬州大学应该还没有合并成现在这么大规模吧？
1: 没有合并，我还是扬州大学医学院。
0: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咱们毕业生这个用了母校研发的这个产品，那这种感受也不一样。
1: 对啊，非常骄傲。
0: 我觉得特别荣幸能有咱们扬大的毕业生，而且是早年的毕业生，然后又使用了老这个母校的产品，然后给我们反馈。哎呀，太好了。
1: 对，
0: 特别好啊。我觉得你可以再补一补货。
1: 必须的
0: 啊。好嘞。
1: 必须的。
0: 您这样，您把那个您的快递的地址呢留给我们编辑啊，我们送点小礼品。
1: 好
0: 以感谢您给我们的反馈。啊，
1: 谢谢小张老师。
0: 不谢，应该的。我觉得能收到您的反馈，哎呀，太好了。
1: 哦，祝贺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哎呀，谢谢，好，谢谢沈大姐啊。
1: 啊，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反馈的这些女听众，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凡是来给我反馈的女听众，大家都很开心，啊，就是你的那种年轻态，你表现出来，你的皮肤像她说的皱纹变少了，脸整个的状态都好了，她就会让人变得自信。啊，让人变得开心。所有的妈妈们，不管你是年轻的妈妈还是稍微年长的妈妈，必须爱自己，必须保持更好的状态，必须让自己比同龄人年轻，这三个必须你们记得。你们怎么爱自己，就是在教你身边的人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所有的男性朋友啊，没有准备母亲节礼物给老婆给妈妈的，来，我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真的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还有，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就是你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是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羊胚胎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你一定要来。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漫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6: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6: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 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幸

0: 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房。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0: 我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尖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
1: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

0: 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5: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4: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不要反悔来哦！
11: 雾气松酒。
12: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率。

0: 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1: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
3: 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A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0: 阿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5: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

0: 那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1: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0: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
0: 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两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1: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86-5050，您买六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六大袋，我们送您六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六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两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886-5050，400-886-5050，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1: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

0: 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二。
1: 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凌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凌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呢，有一个涉及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领导吴某的聊天记录截图在网上流传了。这个截图是什么信息呢？ 在一个

名叫附中工作群的聊天群里边，大概是下午16:10，一个名字为吴某的账号接连发布了两条信息。啊，一条信息说，亲爱的，你这一天干了多少工作啊，太让人心疼了。另一条信息是，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交给我，我暗中做然后传给你。哎，就这位在这工作群里边传了那么两条文字信息。发布这个图片人说了，说这吴某是谁，是吉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这哪是工作群啊，简直像一个偶像剧现场。那这几句话两句话刚发出来没多久，当事人立刻发现了，赶紧把他撤回去了。但是很显然群里边有人比他手更快，把这两句话给截了图还发了出来。紧接着校方就出来灭火了，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负责人回应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个误会，这消息怎么回事，是人家吴某准备发给家人的，哎，发错了，发到了工作群，已经对当事人批评教育了。

也不是非要窥探人家的隐私。老实讲，大伙儿心里边憋着一股劲儿，其实这个劲儿是对着什么？对着两个很严肃的问题。第一，这个信息到底是发给谁的？第二，暗中做这仨字儿背后有没有藏着什么猫腻呀？先说第一个，这信息到底发给谁？校方说了，回应说是人家吴某发给家人的。教育系统里边双职工确实有不少，两口子晚上回家互相帮忙改改作业、弄弄课件很正常。但是这位吴副校长在群里边叫人家亲爱的，是吧？这个说法有点儿，更关键的是什么？他接下来的话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说再有忙不过来的东西。这忙不过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家里边的家务活，还是学校的工作任务？如果是发给配偶，这就涉及到了利益关联；如果是发给下属，那这就叫权力寻租了。校方现在说这叫误会误发，你又不公布双方的身份，也不说清楚有没有业务交集，是让大伙儿猜，大家就会本能的觉得是不是有猫腻呀、有鬼呀。第二个，就什么叫暗中做，这仨字让人怀疑它的性质啊。你看在学校里边，尤其是这种附属实验学校，老师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绩效工资，是职称评定，这些东西都得能拿得出来晒到太阳底下，都要经过量化考核、民主评议的。现在一个副校长在几百个人的大群里边公然承诺说自己暗中做再传给你，那有人就会问，这暗中做的到底是什么活？是把别人的课题成果挪到自己名下吗？还是帮人家代笔写论文，或者是帮人搞定那些本来该公平竞争的评优指标呢？万一，这当然这都是猜测，万一真是为了职称绩效，这就不得了，这就属于严重违规违纪了。那你对人家其他老实巴交熬夜备课的老师，这就很不公平。如果这是真的，那教育公平的底线，这不就被暗中做给撕开口子了吗？再退一万步来讲，刚才那都是猜测，这个事儿纯粹就是个误会。假如真是这样，那你说作为一校之长、一校的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这种暧昧不清、充满暗示性的语言传达这种私下交易的感觉，不合适、不得体，太不专业。信任是什么？它就像一张纸，你把它弄皱了，很难再抚平。吉林师大附校那么冷处理，看起来很强硬，其实很心虚。要真想把这个风波平息掉，这个教育主管部门还得出面。那不能让学校自己查自己，主管部门要拿点真东西啊，比方说聊天记录的前后文调出来，把这俩人的关系查清楚，把所谓的暗中做落实到具体的回应上，给大家一个明白的交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是乌龙，那就公开澄清，挽回校长的名誉；如果是违规，那就处理嘛，严惩不贷，以正视听。所以教育这是一块净土，不能有暗箱操作的折腾。大伙儿要的不是八卦，盯着他是盯着什么？盯的是公道，盯的是一个清清爽爽的教育环境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啊，最近这个南方都市报报道一个事儿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博主，他呢在网上发了个视频，视频内容呢说自己怀孕3个月了，有这种反应，吐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自费200块钱买了点水果吃，不得了，结果被老公一顿臭骂，气得他直接到医院，不，孩子不要了，把孩子打掉了，就那么个事儿，迅速冲上了热搜。结果万万没想到，这全部都是演的，啊！平台一核查，当事人自己也承认了，纯粹就是剧本演绎，而且他这个视频没有标注虚构，最后账号被禁言，闹剧收了场。但这事儿就真的结束就完了吗？这好比往水里边扔了块。

石头涟漪散了，但是水底的泥沙给搅浑了。你看看现在这评论区，虽然有人骂这是狼来了，但还是有一大批真心实意心疼孕妇的网友还在义愤填膺的。你说你这骗来的共情是最让人恶心的，大伙儿掏心掏肺的善良给当成流量密码来收割。那为什么这种如此离谱的剧本还会有人信，甚至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人精准拿捏了社会的焦虑点来挑事。你就像这个视频，200块钱的水果，这在不少家庭里边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可是有了孕期那么个特殊背景，一下就变了味儿了。这就成什么了？你心里边还有没有这个家？你重视不重视我的孩子？它变成了一个道德审判，一个在现实里边有可能存在的，但是这个概率极小极小的事儿，不得了，在网上就给放大成了暴力，甚至上升到了性别对立。这种套路不少见，之前就有过不少，什么云南女子买榴莲被家暴，最后是假的，当事人被刑拘了，还有8个瑞士卷怎么分，吵得全网鸡飞狗跳，最后也被质疑是剧本。你看他就像一群躲在幕后的猎手，拿着人性的弱点在挑事，他目的就是为了卖流量抓眼球。但那么做后果就是狼来了这种效应被无限放大。如果摆拍成了常态，眼泪成了道具，大家的保护欲、同情心、善良不断被透支，真有受害者出现的时候，大伙儿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心疼，而是怀疑，是质疑在造假。这种虚假的内容还在不断的侵蚀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你比方，它会让没有结婚的人恐惧了，让已婚的人互相有嫌疑了，让本来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夫妻矛盾给简化成了什么非黑即白。大伙儿一看到这种事儿，先去站队。这种对社会信任基础的腐蚀，比那个一个短视频几百万的播放量要危险得多。所以对这种事儿不能轻易原谅他，啊，账号给禁言闹剧就完了吗？光封号不够。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尤其对于社会的善良、真诚，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经不起糟蹋。不能等到有一天我们面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当他们出来发声的时候，只剩下了满屏的不相信、质疑、不信任，那不就是最大的悲剧了吗？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我是董杰。今天要为家乡代言的呢，也是我们听友非常熟悉的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颜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颜亮来为他的家乡代言。颜亮你好。
3: 董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扬州人颜亮。推荐我的家乡的话，扬州应该在全

0: 全球最知名的就是美食了，
1: 美食之都。
0: 对，本身淮扬菜系也是国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系嘛。淮扬菜系的特点呢，就是它能够把一些相对来说价格并不那么高昂的菜，然后做的让四海的朋友们来了之后吃了都觉得哎不错。因为像有些地方菜系，它对食材要求比较高，比如海鲜啊，或者有些菜系过辣。那淮扬菜很多食材，比如豆腐、青菜、猪肉，稍微贵一点的鳝鱼吧，就算贵的了。但是通过淮扬菜系呢，能够让更多人喜欢上，所以去扬州旅游一定不要忘了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淮扬菜。
1: 就是能够把比较廉价的食材，通过刀工啊、火候啊、技术啊，
0: 调味，
1: 让它变得非常的高级。
0: 对，除了美食之外呢，扬州的人文历史资源也非常的丰厚啊，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出过很多的文化界的大咖。
1: 汪曾祺。
0: 对，汪曾祺先生他的散文
2: 是扬州八怪。你是认为呢？另外八个人是扬州八怪，其中有共同的部分。我们现在把清朝和民国期间最重要的关于扬州八怪的一些名单啊，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总共有十五个人，
1: 就全部涵盖进去。
2: 对对，全部涵盖进去。对对，不管呢是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反正他们说的名单不超过这个十五个人。
1: 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扬州八怪他们的祖籍其实并不是都是扬州，而是因为当时绘画的市场的交易比较繁盛，全国各地的这种绘画艺人会汇聚到扬州来。
2: 我每次在讲扬州八怪的时候，我只讲一点，大家都可能很惊讶：扬州八怪四五家当中，真正的扬州人只有一个人，名字也叫高翔。这其他14个人都不是扬州人，是其他地方人。比方说，扬州八怪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叫金东兴啊，大名叫金龙，他是钱塘人，也就是杭州人。再比方说，还有一个画人物，很有名的叫黄胜，也叫黄英条，这个人呢是福建人。所以扬州八怪里面应该有福建的，有浙江的，有安徽的，有江西的，有山东的，各个地方的人趣味是占主流地位的。他们认为只有传统的宋元以来流传的那些山水画才是中国画的正宗，所以呢，像扬州八怪这样标新立异的画家，在那个地方就找不到什么市场，找不到他们的知音。只有在扬州这个地方，扬州呢偏离啊北京，距离比较远，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士人阶层比较庞大，尤其是盐商呢也特别众多，他们有的是钱，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士大夫是不一样的，他们地奇的这种神秘心理。所以在北京的达官贵人看起来是不屑一顾的东西，而恰好是相对盐商所求之不得的东西。所以凡是有个性想出格，他的行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这些书画家都能够在扬州找到他的买主。所以你那么多的画家，他们就喜欢到扬州来了，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之间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师生，就形成了一个画派，我们叫做扬州八怪。
1: 从您的这个谈论他们一些经历，就是不仅他们作画比较怪，可能思想行为有点怪，而且身份也就很复杂，有布衣，有小官儿，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人汇集到一起，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格，一个画派。由此也是体现了一个咱们扬州的包容性。说完了扬州的艺术之后，我们再来说说扬州的学术。我们都知道，和扬州紧邻的泰州有一个泰州学派，那其实咱们扬州还有扬州学派，对吗？
2: 对。
1: 那扬州学派主要是研究哪一块儿就是学术的呢？
2: 扬州学派呢是清代中叶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当时的这个文字狱比较厉害，所以一般的知识分子呢在进行他们学术活动的时候，往往会避开那些敏感的话题，而去在故纸堆当中呢寻找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以考据训诂解释前人的学术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学术流派。他们呢对古籍进行研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比较，还对前人的作品啊著作啊进行校对刊刻流传。所以这个流派呢实际上是一个对于古典的传统的思想进行全面整理的这样一个学术流派。 我们通常认为在秦家时期啊，一个共同的一个叫秦。

0: 鸭血培就是乾隆和嘉靖期间在中国形成的一个以考据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流派啊。这个流派里面呢，实际上有三拨人，三拨人这一拨人呢是苏州人，被称为吴派，吴派是最专，也他们做的学问很专，一个人就做一个小学问，做一生。另外就是皖派，皖派就是安徽人，安徽人呢是最精，就他们能够把一个学问做到极致。和吴派、皖派一样，就是洋派。洋派的特点呢是最通，他们能够把各种学问啊融会贯通。这里面我们可以，对的啊，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扬州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阮元，他就是一个很通的人啊。就他一方面对古代的经典，像孔子啊、孟子啊，对他们学说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同时呢，他又对金石考古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他到了各个地方做官以后，就对这个地方的碑刻、石刻加以整理、研究、出版。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编过一本书《仇人传》。这个仇就是田地的田，它是长寿的寿。
1: 哦，仇，
0: 仇，仇人，人传。仇人什么意思呢？仇人就是古代是指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家吧。古时的中国人把那些研究数学和天文的人称为仇人，他们是会计算的。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面是不被看重的，因为古代只重那些儒生，
1: 对，就是经书的学习哈。
0: 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对，
0: 像这些那个儒生的这个主张是大道。你如果说去研究一个
1: 科学技术是不被看重的
0: 啊，要研究一个什么三角形，肯定不是儒家的一个主流，是吧？
1: 对，在清朝的时候，也就是康熙对这块好像比较重视一些，
0: 对几何比较感兴趣，
1: 对，
0: 就人啊，
1: 嗯，
0: 后来也不行啊。后来的皇帝对这个几何这些东西，他也不怎么感兴趣。所以这个时代如果仅仅靠一个帝王对某一种技术感兴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话，那也很可悲的啊。
1: 对，
0: 就是阮元在这个时期，阮元是已经到了清代的中后期了。当时他这个时代能收集到的西洋的科学家的资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哎，那么厚厚的一本书，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感动的。在清代中晚期的这样一个学者能为科学家做一个传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1: 我们都说人无完人，可是像道光皇帝在这个阮元的祭文当中称他是集三朝之宠誉为一代之完人，给他这样的盛誉啊，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嗯，
0: 再比方说另外一个人啊，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叫焦洵，是扬州人，住在扬州的一个涵江的一个镇上面。他为了读书十年没有进城市，他就躲在自己一个小楼阁上面每天看书。他的学问呢，从儒家经典一直到数学一直到易学，我们中国古时候还有个易，周易，
1: 周易，
0: 这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学问。那么焦洵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呢，他不但关注这些传统的文化的主流部分，同时他关心民间兴起的地方戏曲。他曾经写过一篇重要著作叫花布龙潭，花布就是指清代中叶各个地方兴起的地方戏。我们知道在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面呢称霸的是昆山江昆曲，昆曲才是阳春白雪，那么其他所有的地方戏，什么花鼓戏啊、香火戏啊、采茶戏啊，这些东西都是被官方呢认为啊一钱不值的东西。而焦洵作为一个乾家时代的一个学者啊，他居然为这种地方戏来自民间和草根的戏曲啊能大唱赞歌，而且写了很多著作，就讨论各种戏曲的由来，这也是在古代的整个学者当中非常少见的。扬州学者呢通是一个道理的。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叫汪中。汪中的学问呢，主要是他研究的重点啊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当中最看重的儒家，就孔孟之道。他研究的是孔孟之外的那些诸子百家的嘛，和墨子啊、荀子啊，80%的儒生都是把孔子、孟子作为他们的祖师爷。这个汪中呢，就专门研究儒家之外的那些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和他们的学问。他还有一个特点，

0: 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就杨瑞兰有句说话叫无书不读是汪中，什么书都看，什么时候看下去就记得。我小时候假如说不想读书的话，我父亲对我说，你要学汪中啊，人家汪中无书不读是汪中，就什么书都读。这句话对我也是很大的刺激鼓励。后来我才知道，就汪中他的学问大到什么程度呢？乾隆编了一部书叫《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把很多的书集中一起，但这个书呢，因为篇幅太大，不可能雕版印刷，所以只能呢用人工抄，人工一共抄了七部书，北方四部书，南方三部书，南方三部书就是扬州的文会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这个里面各有一部啊，要用两三层楼才能放满的一个四库全书，但是又是人工抄的。所以其中有不少的漏字、错字，甚至是错行、漏行。那么由谁来校对呢？当时朝廷和学者都认为，就一个人能担当这个事情，这就是扬州的汪中。然后就叫汪中先到镇江金山的文宗阁去校对《四库全书》，结果他花了三个月时间把所有的书看了一遍，把所有漏字、错字的地方都红笔把它勾出来。你像我们校对的话，我会拿出一个正本，然后再拿那个抄本，然后让校对一句句的看看漏了哪个字，才能看出来吧。他不要原本，就把抄本拿出来，一眼就能看出哪个讲少了一个字，哪个讲少了一行字，证明扬州学派的这个通啊，可能要打通各种学问的这个壁垒，能够把各种学问能贯穿起来。不管呢是儒家的也好，科学技术的也好，戏曲的也好，都能够把它贯通起来。
1: 我一直打心底里也都
2: 在免费出借给有需要的人，仅收取50元的清洗费，日常运营都是由志愿者在负责，当地政府每年拨付专项经费，保障水电、物流等必要的开支。为了让这项公益事业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婚纱小站通过线上宣传展示，组织线下活动，让公益婚纱的理念被更多人所知晓。主理人梁雪芳，
3: 这个是我们七夕的时候，选了8对老人金婚银婚。这个是我穿着礼服，跟姐妹们一起，到每一个村，每一个就是每一个点嘛，去展示自己的婚纱和礼服嘛。这些都是志愿者，走了10几场吧。
2: 婚纱所承载的这份幸福，不仅属于年轻人，知道吧？去年是张立国与恩夫妇结婚40周年，为了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他们报名参加了小站所举办的集体婚礼，
4: 特别激动，呵呵，心情可高兴了，是无以言表，那时候就迫不及待的赶紧看了，就感觉到又新颖，好像又年轻了10年。生活不见得非得那个你多有钱多富有，主要是就是平平淡淡，两人恩恩爱爱最好的。
2: 小站的墙上挂满了照片，记录着5年来的公益服务历程。如今这家小站已经为280多对的新人提供了婚纱。
3: 这些喜糖都是新人送给我们的。
5: 对，还有婚
6: 鞋，还有婚鞋。
5: 对，这个是
6: 哇塞，太美了。
2: 婚纱持续流转，都离不开志愿者的精心打理。梁雪芳建立严格的档案管理和回收机制，清晰记录着每件婚纱的来源、寄出时间和归还的状态。
3: 其实每一件婚纱我都非常有感情，就像孩子一样，我会呵护他、爱护他的，我就生怕哪里弄坏了，下一个人就不能借了。
2: 现在沙溪镇的婚纱小站的模式正推广到太仓的各个乡镇，也在催生新的公益实践。来自沙溪镇渠经村的周佳佳，她曾经在小站借过婚纱，后来又主动捐出了自己的礼服。她发现这婚礼结束以后，这婚礼用品如何处置也成为不少人家共同的烦恼。惊喜共享铺主理人周佳佳，
7: 我也去问了我这些已经结完婚的这个村民，我说你们到底去统计看看，你们这次结完婚里面这个布置到底花了多少钱，基本上每一家都是进小钱的。我在想，婚纱既然它可以进行一个公益共享，那么我们像这个婚房的喜事啊，像我们道具，其实也可以去共享起来。
2: 周佳佳主动对接相关部门， 并邀请民间艺术组织和志愿者

0: 创作喜字等书画作品，创办了惊喜共享铺。
1: 婚房喜事包括像接亲道具啊，向我们的群众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展示和租赁。
0: 太仓市沙溪镇党政和人大办公室干事徐阳，
2: 接下来呢，我们想把小站打造成一个幸福生态，比如说四季循环市集，让更多闲置的物品可以流转起来。还有呢，就是幸福档案馆，我们想把婚纱每一件婚纱背后的故事都存下来，这种人情的温度，它更可以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的这个文明信封。
3: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庙古村，谢爱莲的妈妈几年前因为丈夫的去世陷入低沉。一个偶然的机会，谢爱莲她发现妈妈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比较开心，于是为了找回妈妈的快乐，谢爱莲就邀请妈妈和她的老姐妹拍摄短视频。他们尝试舞蹈、情景剧，甚至是时装秀。每个星期一，谢爱莲将镜头对准11位妈妈们。6年多的时间里，1600多条视频，60多岁到90岁的妈妈们也看见了不一样的自己。
5: 我叫谢爱莲，今年呢49岁。我呢是一名画室的美术老师，其他时间呢我就帮我的妈妈们呢拍短视频。我就希望我们永远是11个妈妈，我觉得能给妈妈他们带来快乐哈，非常有成就感。最开始是2020年的时候，那每周都回家陪我老妈。我老爸就是身边很多朋友，很多人他都劝过我，他说要我不要去拍，但是我就为了我妈妈这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我老妈现在性格就比之前的性格就是要开朗多了。我们在家都是以兄弟之称呐。我说我进到你家了，你不要杀只鸡给我吃嘛，就是开玩笑。我就是想让我妈过得开心一点。其实按照我内心来讲，我就是希望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家都能参与进来，包括那些大伯大叔啊。同时呢，我也希望呢，我以后的晚年生活呢，也能像妈妈他们这样开心快乐，有个小院，种种花，种种草呀，就是拍拍视频呐，这样子。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不明身份男子出现在火车站的售票厅。
4: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5: 身份证当时了。
4: 手机号有没有？
5: 手机不得。
3: 警方几经查找，仍未查清男子身份。
6: 然后这个人在之前，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一时无法查清。
3: 他究竟是谁？
7: 跟我们现在这个男子的信息是不匹配的。
3: 几行潦草的字迹当中，透露了什么信息？千里归乡即将播出。
7: 贵州省兴义市，这应该是比较确定的。没有悬念，就他现在写的这个字啊，口什么线啊，因为这个不是特别清楚。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对一张中国铁路支付凭证单据进行分析，时间是在2025年的9月份。这个单据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就在于单据上写的那几行文字，看着就像一个详细的地址。其中能够看清楚的是贵州省兴义市，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县城的名字，但是因为字迹潦草难以辨认。
7: 我觉得应该是普宅县。
6: 我觉得它这个笔画像是一个密字，因为它连笔写的话看像一个密字，我觉得应该是也有可能是普密县。
8: 密县，宝字个的这个安字也有可能。对，这三个字都有点像。
6: 对。
0: 此外，这个单据上还写着地爪区、新店乡等地名信息，然而警方在网络上搜索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地爪区的相关信息，而新店乡也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指向。
7: 地爪区和新店乡，
8: 这个咱确定不了。
0: 那么这些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民警要如此专注地辨认这些文字呢？在这些看似普通字迹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故事还要从2025年9月22号那天说起。当天下午的2点多钟，唐河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对站区周边进行巡查。当他们巡查到售票处的时候，一名中年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从售票大厅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睡衣的男子就是警方所提到的那个男子。郑州铁路公安局罗阳公安处唐河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9: 因为当时白天的温度达到20多度，大家一般都穿一些比较薄的外套，而他就穿了一身那个很厚的睡衣，把自己裹得很严实，但是脚下却穿了一双拖鞋，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0: 当执勤民警绕着站区巡逻返回的时候，这名中年男子仍然在售票处内来回的徘徊。通过现场询问售票员，民警了解到，这个男子应该是要乘车到外地，因为他口齿不清，始终无法说清自己要去的目的地，也没有能够买到票，所以在大厅内滞留许久。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民警便主动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4: 你会写字不会？
5: 我文化局啊，写字了。
0: 在现场，民警看到这个男子的身材偏瘦，年龄大概在50多岁，随身携带的行李是一个大包裹，还有2个手提袋。关于姓名，对方自称叫高明法。

0: 号特征，在违法人员信息库里面进行比对，也未发现有效的线索。
1: 如果这个男子并非故意隐瞒身份，那有没有可能他的智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异常，的确无法记起自己的详细信息呢？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再结合这个男子不合时宜的穿着，以及与常人的出行习惯不符的言谈举止，警方认为，他和以往接触过的类似特殊群体的人员十分相似。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他独自外出显然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警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帮着他找到身边的亲人。
2: 因为这个公安既要有打击的职责，也要有救助群众的义务。我们民警在日常执勤中会发现像他这样的特殊群体，发现以后我们就启动我们的救助机制，及时跟他们进行联系，帮助核实身份，与家人取得联系，第一时间能够将他们送到家里，这样的话确保他们旅途的安全。
1: 由于这个男子当时仅仅提供了一个名字和一串身份证的号码，警方也只能依据这些信息进一步展开调查。不过，从他所提供的身份证的号码来看，显然存在错误。他写下的高明法虽然看似是一个人名，不过经过核查发现，不仅重名的人有很多，就连这三个字本身的准确性都尚待确认。不过，警方可以确定的是，此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携带行李出现在火车站的。从他当时的状态和随身携带的行李来判断，无论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总归会有一处落脚点，或许能从他的行程中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
3: 去年湖南打工呗。
4: 到这儿哪里打工？
3: 转厂。转厂。
4: 转厂。转厂。
3: 后来在那干活了。
4: 你在砖厂干活？哪个砖厂啊？
3: 那不是我那不是很多吗？
4: 咱这现在哪还有砖厂了？他说的是，实在是听不明白。
3: 十多年了。
1: 民警进一步询问，对于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男子说的也是含糊不清，不能形成连贯的线索。但是，男子所提到的“新店”二字倒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在南阳市的宛城区下辖的确有一个新店乡，距离唐河县城仅仅50多公里。莫非这个男子是来自南阳市的新店乡吗？
5: 从他衣着进行判断，发现他穿的是一个睡衣，然后是穿了一个拖鞋，从这可以判断出他不是从远地方过来的，应该就是在附近。
1: 在警方看来，这个男子身穿睡衣和拖鞋，这身打扮更像是平时在家中所穿的起居服。另外，他还随身携带了不少行李，按理说他的住所应该不会太远，何况从他含糊的发音中，民警隐隐约约听到了新店二字，这也让执勤民警看到了希望。因为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他们只需要缩小排查范围，结合这个男子大致的年龄段、面部特征以及与高明法发音相近的名字，围绕新店乡逐一排查，很快就能有结果。然而，一番调查下来，依旧是一无所获。
5: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新店那边的公安，都核查了一下，发现也没有这个人。
1: 随后，民警依据男子的体貌特征，调取全国走失人员数据库进行比对，没有发现匹配结果。再通过男子的相貌特征，在省内联网系统中查询相似度较高的人员，核查以后同样没有进展。此外，警方还排查了省内名为高明法或者读音相近的64位人员，逐一核查以后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核查工作也就陷入了僵局。
6: 我们先后联系了这个河南省的多个地市，进行这个高明法这个名字相似度比较高的人员寻找，后来得到的答复是，当地确实是有这个人，但是这个都是在家的，跟我们现在这个男子的信息是不匹配的。
7: 本以为能确定男子的来历，却依旧无法核实他的身份。
4: 你是哪个省的人呢？
3: 贵州。
4: 贵州省。贵州省哪个市啊？
7: 茫茫人海中，如何找到他的家人？
1: 联系了普安县当地的公安机关，了解到了一条重要信息：地瓜镇最初的名字叫做地瓜渠，新店镇当时叫做新店乡， 曾隶属于

0: 地瓜区管辖。后来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原地瓜区社区并乡更名为地瓜镇，新店乡也独立为县直属乡，并且于2015年撤乡设镇，正式成立新店镇。根据这个线索，洛阳警方立即联系了新店派出所。经过核查，当地的确有一个年龄相仿、名为高明法的男子。随后，警方通过电话联系上这个男子的妹妹邓方贵。邓方贵告诉民警，他的哥哥在家中排行老四，出生于1974年3月13号。四哥在17岁的时候，因为和邻居发生冲突，导致头部受伤，智力低下。后来于2005年8月份离家出走，至今未归。邓方贵
1: 小时候是因为跟邻居家，然后可能是放牛啊，稍微有个小争吵，然后对方就打了他，可能稍微一些脑震荡，就脑子又稍微给打坏了一点点，脑袋稍微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
0: 按照邓方贵的说法，他们兄弟姊妹总共有11人，由于家中孩子多，他的四哥也就随着母亲姓高，名叫高明法。而至于四哥为什么要离家出走，邓方贵他回忆，当时因为家中一点琐事，四哥和父亲发生争执，声称要离家出走到外地打工。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在附近找点零活，想着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可是这一等，四哥从此杳无音信。
1: 以前呢，就是说就是脾气倔一些，就说什么脾气倔一些，就要做什么事就是一根筋，就谁也劝不动的那种。
0: 邓方贵告诉民警，他的四哥高明法在离家的时候仅仅初中毕业，不仅文化程度不高，更关键的是还存在着智力障碍，难以独立生存。所以四哥走的时候，全家人以及亲戚找遍附近数十个城市、上百个村镇，不过每次都是一无所获。即便后来邓方贵远嫁江苏南京，也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四哥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有结果，这也成了家里人最放心不下的事。
1: 害怕他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啊，或许就是说没有饭吃干嘛的，会去捡垃圾变成流浪汉子，因为害怕他不正常，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文化，知道吧，又没有一技之长之类的。
0: 自从2005年的那个夏天，邓方贵的四哥高明法离家出走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家人始终没有注销他的户口，心中仍然盼着他能够回来。然而随着时间的一天天的流逝，高明法依旧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在这期间，他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两位老人直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知道四儿子的下落。这件事也成了包括邓方贵在内的子女们心中最难过的事情。那么邓方贵口中的四哥会不会是警方正在核实身份的那名男子呢？当时在南阳塘河，洛阳铁路警方将此前用执法记录仪所拍摄到的相关画面进行截图，获取了这个男子的正面图像，发给远在南京的邓方贵进行辨认。结果邓方贵一眼就认出对方正是自己失散20年的四哥高明法。
1: 我说这是四哥，因为我一看那个嘴型还有个笑吧，还特别笑，因为我对他那个印象很深，就是一笑嘴巴就有点斜上去嘛。我说这个99%就是的。
0: 邓方贵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四哥高明法的样貌虽然已经改变，不过由于当时他与四哥的关系最为亲近，因此对相关的细节记忆深刻。比如四哥高明法小时候因为调皮翻墙导致左手受伤，留下了明显的疤痕，这一点其他兄弟姐妹也可以证实。为了进一步核实，警方随即安排邓方贵的三哥高明清与远在塘河的这个男子进行视频通话，结果高明清他也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正是失散多年的弟弟高明法。
2: 你右手，
3: 你右手，
2: 手老弟，叫我看哈。
3: 你看看，哦，这哈，这哈，这是个
2: 哦，拇指
3: 有弯曲是吧？
2: 说，
3: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谢谢。
3: 啊，
2: 哦，谢谢，谢谢。
3: 这是你弟弟是吧？

看到自己的弟弟真实的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高明清非常高兴。当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高明清首先代表全家人向电话那头的警方表示感谢，随后他轻声叫出了弟弟的小名，甘南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
2: 台湾念书的时候还讲到说南京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或什么比较特别的建筑啊。那我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看。
3: 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回到南京是哪年？
2: 在2002年。
3: 02年，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
2: 是的，对，那个时候妈妈就有说一定要到出生地方去看一看。那因为她出生地方她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在之前来的时候已经到她出生地方去看过，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熟门熟路的就把他带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特别在那个这个路牌前面社区牌子前面照了一张相，哎，就是这个地方出生。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点，但是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名称的这个地方，
3: 这个社区内。
2: 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意义又非常特殊。
3: 20多年间您觉得南京的变化大吗？
2: 对，当然很大。因为这次一来啊，当然主要的变化就是南京的天际线就不一样，因为一看那么多新的高楼大厦出来。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那天是坐客运，从武汉坐了一夜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发现这个在那个年代的南京，2002年的南京，我一看，哇，这个南京不是大城市吗？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给我很震撼的感觉。但是后来几次，10年前回来一次，然后又几年

0: 年前回来一次，大概7、8年前回来一次，这次又回来一次，整个感觉一次比一次变得不一样。
1: 可能高楼会比以前更多了。
0: 是的。
1: 在和潘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您和妈妈的感情一定特别
0: 好。因为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所以在他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原本在美国加州硅谷，那后来我就回到了台湾，我是比较先回到台湾，那目前哥哥姐姐还是在美国，所以等于说在我爸爸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我陪在旁边的。
1: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晚年最后的时光。
0: 是的。
1: 您之前在美国的硅谷工作，后来为什么会考虑说要回到台湾呢？是因为父母年长了吗？
0: 是的，因为当时在硅谷做电脑工程师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脑工程师的工作事实上是很枯燥的，而且每天要在室内，关在室内。那有一次就是在某一个机会当中回到了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的网络已经泡沫化，然后我就回到了台湾。后来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那我想说那就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一直就留在台湾了。那我也因为受到妈妈很大影响，妈妈这个很喜欢旅游，我也受到她很大影响，也常常跟她一起出去旅游或什么的。后来我想说，那何必以旅游为行业呢？因为这样可以在外头比较这个身心开阔的地方，等于说工作跟兴趣就合二为一。所以后来我就在台湾从事了旅游业。
1: 妈妈以前在家的时候会说南京话吗？
0: 那她不会讲南京话。因为他刚出生以后就到大后方去了，所以他的四川话、贵州话，
1: 说得
0: 讲得
1: 更
0: 不
1: 地
0: 错，
1: 道。
0: 上海话会一点，因为妈妈他们的家族事业在上海，清朝一个科学家叫徐寿，那我妈妈是徐寿之后，那徐寿他们 的
1: 也
0: 事
1: 是
0: 业，
1: 江苏人呢？
0: 对，他是江苏
1: 无
0: 籍贯
1: 锡，
0: 无锡，但他的事业在上海，
1: 上海，
0: 就像现在上海的那个江南制造厂，还有现在上海市区的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徐寿是创办人，
1: 是。
0: 所以当年在格致中学校庆的时候，啊，还特别请我们各地的后代回去参加校庆典礼，特别划一个专区给我们参加校庆典礼，啊，所以妈妈一直在跟江苏，不管是从上海这一线，从上海无锡到南京这一线的这个关系啊，这关联都是相当深的。
1: 潘冠辰先生的母亲祖籍无锡，生于南京。他的父亲呢，也曾在南京学习工作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很多南京老建筑的照片，告诉我说，这些啊，都是他小时候听父母提到过的地方。而说到这次来南京的目的，潘先生说，其实他是带着母亲的遗愿来的，那就是要把妈妈生前的画作带回到故乡，争取办一个专门的画展，让画家母亲一生钟爱的墨竹被更多人看到。您母亲的名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她叫徐冰远，双人徐，宾客的宾，远方的远。那一般人听起来好像是个男生的名字，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所以她这个名字一般人听起来，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1: 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妈妈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画作，什么风格的？
0: 妈妈在台湾接受了这个师范教育里面的艺术专科，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呢，走上了墨竹这条路。
1: 墨竹，
0: 对，在一般的中华文化里面啊，竹子就象征一个高雅的君子。例如晋朝的王羲之就讲了，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君指的就是竹子。那而且竹子这门专业呢来说，通常我们讲这个中国画就讲人物山水花鸟就没有了。事实上竹子是自成一门的。那为什么竹子这么特殊呢？第一个，它跟书法非常相近，所以一定要练习好书法的人，他才会有兴趣画竹子。还有就是说，大家一般看墨竹就只有一个黑色，
1: 对，
0: 它线条很简约，颜色很单调，但是这就是一个画家的功力，他必须用那么简约的线条跟单调的颜色去表达出所有的这个意境跟姿态，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第三点，主要就是什么，竹子你看起来画面很简单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笔都必须很

0: 顺畅，都必须没有败笔，只要有一个败笔出现，整张画看起来就是不搭调。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竹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学问，也就为什么这个画的人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说三个字，太难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哎，我们学画，我们学国画不就从竹子开始吗？可是从来没有人问到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再继续画这个研墨开始哈？研墨，因为真正的画家不是用什么墨汁随便沾一沾的，真正要研墨就要开始有灵感啊，修身养性啊了。好，然后就开始拿起笔要画了，结果我真的发现啊，太难了。所以那个时候又是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大耐心跟毅力，我觉得太难了，所以三分钟以后说好，我放弃。
1: 此路不通，不适合我。
2: 对。
1: 那个当年只有三分钟热度，稍作尝试就放弃学画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了母亲作品最忠实的拥趸。这些年，潘冠辰开始将母亲的作品制作成画册，设计周边，他总是把这些资料随身携带，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墨竹在国画中的独特地位。

虚心亮节、坚韧不拔的文人气节，而更多的是从潘先生真知甚知的态度里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绵延传承。祝愿潘先生早日实现夙愿，竹苞松茂，成竹在胸。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九旬老太太有4个子女，权力下遗嘱把遗产全留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而后面的事儿更是太惊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半年没回家，回家以后发现邻居呢竟然把阳台啊封到自己家里，实在是感觉天都塌了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90多岁的王老太啊，名下的有一处房产和20多万存款啊，她立下遗嘱呢，把全部遗产留给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然而之后的事儿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啊，老人的钱被一次次转入干儿子名下。老人昏迷以后呢，干儿子啊却迟迟不送医啊，去世以后既不通知家属，也不办理后事，竟直接把老人的骨灰呢撒在了山野。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90多岁的王老太2023年11月在律师见证下立下代书遗嘱，表示要将包括长宁区的一处房产在内的全部财产留给在养老院结识的干儿子老刘。老人在立下遗嘱1个多月后去世，之后老刘将老人的3名子女和1个孙子告上法庭，要求执行遗嘱。老人为何会将遗产全部留给干儿子呢？原来王老太有4名子女，她长期与儿子大林一家一起生活，与其他3个子女几乎没有来往。2016年以后，大林因身体不佳就将老人送进了养老院。2020年大林因病去世，等办完后事，大林的儿子小林到养老院找奶奶，却被告知奶奶早已离院。原来大林病重期间，在养老院附近号称行医的老刘与老人结识，两人都是山东老乡，很快熟络了起来。2019年11月，老人正是在刘某的陪同下称要去山东探亲，便离开了养老院，谁知再也没有回来。此前小林曾报警找过奶奶，也曾联系山东的远亲，试图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这个干儿子，但一直未果。直到2024年，小林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了解到老人这几年一直和老刘在山东生活，

0: 法官特地前往山东威海探访调查。调查发现，王老太一直认为干儿子老刘在国际部队工作，去过70多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刘某编造的假象。而老人每月高达10000多元的退休金也都被老刘挪走了。法官调查还发现，老人去世当天，在发现呼吸困难6小时后，老刘才呼叫120。而即便在老人去世后，老刘也从未联系过他的家人或是养老院。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干儿子老刘刘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行医资质，不仅如此还虚构说是什么国际维和部队的军人啊，骗王老太呢认了干妈，立了遗嘱，遗产呢全留给他等等啊，这里面涉及问题太多，咱先说一下这个骗的问题。这个骗的话，这个刘某涉嫌的是诈骗罪呢，还是冒充军人的招摇撞骗罪呢？就是一开始骗这个环节，
2: 他这个骗这个环节呢，实际上他是虚构了军人的身份去欺骗老年人，所以呢，从这个行为的特点上来讲，他应该构成的是诈骗罪。
1: 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够不上是吧？他也是冒充国家军人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这个就完全够不上是吗？
2: 因为他是利用这个假的证件去冒充军人的身份获得信任，他最终呢实施的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所以说呢我们是从他这个行为的结果上来分析构成的是诈骗罪。
1: 诈骗罪啊，
2: 对，
1: 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很重。
2: 诈骗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266条，数额较大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那么数额巨大的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是3到10年，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将3000到10000认定为是数额较大，3万到10万的是数额巨大，50万以上的是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1: 那像他这个这么多的遗嘱、房子是吧，房子加20万存款应该是哪一个档？如果这样看是最重那个档是吧？
2: 他这个应该是属于最重的一个档，应该是价值在50万以上了，是10年以上，而且呢他涉及到这个诈骗老人，很有可能要从重处罚。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在骗是吧，这里面好多问题。你看啊，王老太因为看病认识了刘某，认了干儿子是吧，刘某根本就没有行医资质啊，涉嫌非法行医罪吗？就这块如果给他看病治疗有没有可能非法行医罪？
2: 非法行医呢，这个罪名呢是规定在刑法的336条，就是说没有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这个医疗活动，并且行为的这个情节严重的，这个构成非法行医罪。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实际上他不仅仅冒充军人的身份，他还冒充他的这个所谓的医生的身份，他就说他有这个医生资格，其实目的还是为了获得老人的信任，进而去骗取老人的财产，所以说呢还是构成这个诈骗罪。
1: 是因为比如说都够得上非法行医罪和诈骗罪，然后那个诈骗更重嘛，把非法行医给吸收掉，一个竞合的问题，还是压根儿这个非法行医罪就够不上？问一下，
2: 他应该是压根儿就够不上，因为他跟老人说他有这个行医资格，但是他其实没有去给这个老人看病，他只是说我有这个资格获得老人的信任，然后让老人长期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从事不具备医生资格，但是去做医生给人治病的这个行为。
1: 但是这个报道里提到因为看病认识了刘某，就没有讲的那么清，一定是刘某帮他看病行医。
2: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够不上，如果有有可能 对吧。
2: 对，
1: 那还有这个刘某多次偷偷取走老人的钱，这个涉嫌的是盗窃吗？盗窃罪够得上了吧？
2: 如果说是偷偷的，就是说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取走这个老人的钱，那确实是构成这个盗窃，他其实是够，他有这个盗窃的行为，但是他最终呢他把这些钱拿到手之后又骗了老人，所以说应该来说也是被吸收了，吸收到诈骗的这个环节里面去。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房子是立遗嘱，房子归他，然后那些钱款，老人20万存款呢，包括那个每个月上万的养老金，全给他给偷偷给拿走取走了，放自己名下，那这个按理说是应该盗窃呀，也被那个诈骗给吸收掉了，您的意思？
2: 应该来说是数罪并罚，就是生前对于这个存款他实施的这个盗窃行为，那么对于这个房产他实施是一个诈骗的行为，所以说两个罪名我个人理解应该是进行一个数罪并罚
1: 同时够得上啊。这两个
2: 对，是的，
1: 盗窃罪和诈骗罪量刑应该差不多，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是吧，这个档是应该差不多的啊，
2: 档是差不多的。对，
1: 好，然后还有这个老太太昏迷以后跟儿子刘某

0: 迟迟不送医啊，6个小时啊，似乎感觉不怀好意，是不是？当然是揣测了啊，迟迟不送医哈，那这个有没有过失性的故意杀人？就这方面的一些犯罪有没有呢？或者是
1: 这个呢，应该是不够得上，就是说他迟迟不送医。在我们看来他可能是有点延误治疗，其实作为他来讲的话，他可能觉得比方说我有这个医生的这个基本常识，我觉得不需要送医啊，所以这个方面他很容易就被他辩解掉。
0: 但是老人病得很严重，当时那这个一般哪怕有行医的这个资质啊，没有，或我有这个常识也能判断非常严重了，是吧？命在旦夕了，那赶紧要送医，6个小时不送医似乎在等待什么，是吧？好，他因为之后就遗产归他嘛，钱归他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个也够不上任何的刑事问题在这一块，是吧？
1: 对，是的，够不上任何刑事问题，只能是在诈骗里面，就是把他这个情节放在里面，对他有一个从重的一个可以去法官自由裁量一个从重。对，
0: 还有王老太啊，去世以后，刘某这干儿子啊，既不通知家属，啊，也不办后事，把骨灰呢撒在了山野里。这个涉嫌就是故意毁坏那个骨灰罪吗？就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可能、
1: 这个、呢
0: 会吗？
1: 像这种抛洒尸体，第一个他不是老人的近亲属，那么也没有获得老人近亲属的同意，并且老人生前也没有立这样的一个遗嘱，所以说呢他有可能涉嫌的是盗窃、侮辱或者是故意毁坏尸体罪，
0: 有可能。那这个怎么量刑呢？
1: 这个呢是规定在刑法的302条，一般来说呢是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那么如果说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那么也有可能会进行一个行政违法的一个处罚，就比方说你在公共场所你随意抛洒这个骨灰的，它会构成扰乱公共秩序，也会面临着治安里面的警告或者罚款的这个行政处罚。
0: 怎么样罚款和这个拘留？
1: 一般来说是警告，罚款呢是500到1000的罚款，这个是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情节。当然这个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刘某他把这个骨灰是往什么地方去撒。那么如果说是在公共场合或者是非指定的区域，有可能会构成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
0: 山野、农村山野里，那这个到底是一个治安就是行政处罚的一个程度，还是有可能就涉罪了，是吧？
1: 这个对
0: 啊，
1: 他山野里面可能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属于就是非指定的区域随意这个抛洒骨灰，那这个从他整个情节上来讲，应该是面临这个刑事的处罚，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惩罚度会更高。
0: 那如果这样的话，
1: 因为完全有这个故意在里面
0: 啊，对，很恶劣，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违背这个人伦啊、道德啊，怎样啊？如果这样的话，讲了这么多，他前后这么多个行为，那涉罪的可能性是诈骗罪、盗窃罪，是吧？和这个故意什么毁坏这个尸骨罪，是吧？就这个、
1: 故意侮辱、故意毁坏尸体罪。
0: 对，因为它是几个行为嘛，有侮辱、有毁坏，是吧？几个行为啊？
1: 对。
0: 好，那这3个罪是数罪并罚，没有其他的是吗？
1: 是的，因为他这3个罪的话，其实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所实施的行为，应该是进行一个数罪并罚，它没有一个吸收的概念。
0: 那就相当重了，目前来看，是吧？
1: 对，是的。
0: 没有看到处罚呀。没有看到刑事处罚呀，为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咱们这个案子呢，先是从一个遗产继承的案子开始的，那么是民案的法官在进行调查以后，发现了这么多线索。那么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呢是法院发现有这个刑事犯罪的嫌疑的，可以移送给公安机关。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安机关在发现有这个刑事犯罪嫌疑的，也可以主动进行立案。他应该是还没有去启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一个程序。
0: 两个方面都可以啊，如果没有移交或公安没有立案呢，那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向检察院提起一个立案监督。
1: 对的，这个呢就是由这个受害人的近亲属，那么其实就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小林可以要求这个检察院进行一个立案监督。
0: 这是关于刑事。完了以后你看啊，因为它是分两块，一个是房子，一个是侵占房子，是吧？想获得这个房产，还有一个是存款20万啊，然后每个月上万的这养老金，就这两块，这个特别是钱款这一块，20万和那个每个月上万的养老金，这个是要退赃退赔，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在诈骗罪里面有一个赃款的一个退赃退赔的问题。对，
0: 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遗嘱啊，因为立了一个遗嘱，这王老太在刘某的陪同下回上海呢，专门立了一份律师见证的代书遗嘱，说名下所有财产啊，主要是一套房。留给刘某一个人继承。后来这个见证律师说了，说刘某并没有告知他啊，这个刘某和王老太并非是母子关系。你看看律师也被蒙骗了啊。先说一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没有效、
1: 这个遗嘱上是无效的，因为老人是在

0: 受欺诈的情况之下，他并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
1: 即便是经过了律师见证，也是无效，
0: 也是无效。对，
1: 无效的话，因为这个老太太就这么一个遗嘱，是吧？那就法定继承吧。法定继承是怎么一个继承法？
0: 法定继承的话呢，就将这个老太太的这个继承人，视频上面讲了，那个她的一共五个子女，其中有一个子女去世了，那么另外四个子女其实是有一个继承的。那么小林这一块是否可以针对他父亲去世以后的这一块进行一个代位继承？这个由法院来进行一个综合裁量。
1: 一般是可以的吧？就是
0: 对，是的，
1: 因为他爸爸是可以继承的，爸爸去世了，儿子等于孙子代位继承是可以的。
0: 是的，对，
1: 好，然后那个，因为就是老刘在那个王老太生前取走的钱，所谓偷走的钱吧，退赃以后，这个是还能作为遗产继续来法定继承吗？继续分割？
0: 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钱本身就是属于老人的遗产，在追回来之后，按照法定继承来这个由这个继承人进行分割。
1: 所以最终我们看一下啊，法院的判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请啊，说这个房产呢，依公证遗嘱由小林继承。并判令这个刘某将王老太20多万的这个存款交还给继承人进行继承。后来呢，这干儿子刘某又上诉，上海市第一中院也是驳回上诉啊，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呢，就是建立在违法行为基础上的抚养关系不能作为分割遗产的依据，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原理啊。
0: 是的，
1: 但是还有，就是刘某还要承担其他的民事赔偿吧？一个是延误治疗，等于给人感觉见死不救，然后还有什么？把骨灰撒在那个山野里，是吧？就这两块还有其他的，能不能民事赔偿呢？作为家属要求。
0: 这两块如果说刘某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话，那么家属的这个民事赔偿的权利暂时是没有的，因为是由刑案来进行处理。
1: 那就不可以主张其他的了。
0: 对，对，是的。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遗嘱继承的问题，这种侵权老人已经不在了，不存在就是侵犯了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案子里面。
1: 那如果比如说在刑事案件一并来主张，可行的是吧？
0: 对，在刑事案件里面你可以提一个附带民事赔偿，然后看法院怎么样去裁量。
1: 这个律师见证这个遗嘱啊也出问题了，是不是？搞不清，对吧？那这个律师他要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像这样的案件，
0: 其实作为律师来讲啊，包括律师事务所，他没有审核老人的神志是否清醒，是否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去核实遗嘱是否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甚至没有发现被刘某所欺诈。依据律师法，应该是对于这个律师，包括律师事务所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执业3到12个月。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吊销律师执业证或者是律所的执业许可证。
1: 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吗？不需
0: 要。民事赔偿责任不需要，对，因为他有一个行政处罚在里面了。
1: 所以特别提醒老年人，这个案例很典型啊，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涉及到财产处分啊重要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多和孩子啊家人商量商量啊。
0: 对，
1: 好，也希望作为子女的常回家看看，多陪陪老人。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

0: 1378，13851617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68，13851617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省有一个女子长时间没回家，她回家以后啊，惊呆了啊，邻居竟然把阳台封到了自己家的房子里，实在是太离谱啊，感觉天都要塌了。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先来听一听详细的报道。
3: 近日，江苏一名女子因半年未回家，意外发现自家卧室窗户被邻居的阳台封住。根据视频内容，邻居私自扩建阳台，导致女子家卧室窗户一打开便直接面对邻居家阳台，不仅侵占空间，也严重影响到正常的采光和通风。
2: 嗯，好，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请到了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啊。哎，这个邻居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什么邻里纠纷啊，这里面很多个违法了已经啊，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像这样的啊？
4: 是啊，刑事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涉嫌两个罪名，第一个就是故意那个危害公共安全，第二个呢就是故意损坏财物罪，有可能。但是从这个案子的行为性质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民案的相邻权的一个问题。
2: 那这两个形式还够得上吗？他是把这个怎么叫阳台是吧，封到了别人家家里头，整个把那个楼房的外立面那个做一些处理，对吧？他这个有一些施工啊怎么样，那这个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吗？如果这样的一种损坏达到了5000元以上，比如说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起刑点，那可能这个罪就够得上，这两个罪是完全够不上吗？目前来看，
4: 目前来看的话呢，够不上。如果说有可能会涉嫌的话呢，应该是往这个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阳台，包括对他的窗户，其实是属于个人的一个私人的财物。但是那个危害公共安全应该是够不上的。
2: 够不上啊？
4: 对，
2: 那
4: 是的，
2: 因为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5000就起刑是吧？这个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啊？
4: 这个呢，一般来说5000起刑，是处以1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数额巨大的，是标准是在50000块钱以上的，构成的是3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嗯，就刑事方面就这么多，治安可能，治安的处罚似乎好像还没有是吧？治安处罚
4: 对，是的，对，够不上，对，
2: 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违建，毫无疑问，
4: 对，
2: 违章建筑、违法建筑，这个是违反了类似于行业方面一些法规。这个方面有没有处罚呢？行政方面？
4: 这个对于违建啊，它规定在这个城市规划法第64条，那么没有取得这个建筑规划许可证的来进行这个建筑的，一般来说呢是要求它一个是停止建设，如果已经建好的那就要拆掉，对，同时呢要处以建筑物造价的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2: 对，这是一块。然后它这个有可能也是违反了消防法吧，是不是有很大消防隐患呢？这么来看，这么一弄，对不对啊？这个有没有一些处罚这块？
4: 在消防方面，那么是不是你这个消防通道受影响啊？或者说这个安全隐患是不是发生在消防通道上？那么如果说是发生在消防通道上的话呢，会由这个消防部门来对他进行一个治安处罚。这个处罚呢，包括这个警告、罚款。
2: 罚能罚多少？像这样的，
4: 一般来说是500到1000以下之间的一个罚款。
2: 哦，它这个属于消防方面的一个行政处罚，不是一个治安处罚。是吧？消防方面的一个处罚啊。
4: 对，
2: 那这些的这个处罚不冲突吧？就是
4: 不冲突，
2: 不冲突，各处各，对不对？
4: 对，
2: 就是你违建是违建的处罚，消防是消防的处罚。
4: 对，
2: 如果有刑事，刑事和行政这块也不冲突，对吧？
4: 对，是的，
2: 但这个显然是相邻权纠纷吧？对邻居来说，是吧？你这个影响采光啊、通风啊，你占了我们家这个地方啊，等等啊，侵权这块应该怎么来主张维权？作为他邻居，
4: 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263条，可以主张一个排除妨碍请求权，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2: 那这个比如说要协商了，然后呢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也可以起诉要求这个相邻权纠纷啊，是吧？
4: 是的，
2: 恢复原状啊、赔偿损失啊等等哈，这个和前面的处罚是两个法律关系。
4: 对，因为他治安处罚归治安处罚，如果涉及到消防方面的，是由消防部门来处罚。那么对于这个被

0: 权人，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民法典来要求一个民事的一个侵权损害赔偿。
1: 那这个赔偿怎么量化？就是他的损失是吧？恢复原状以后，
0: 对这个损失，一个就是看他那个赔偿损失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维修，对于这个恢复原状，你有一个维修的一个费用。另外的话，你一个维权的成本，这个其实对于他的精神，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提起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你这个一开门就是别人家了，那对自己的精神上是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所以这块也是可以进行主张。
1: 哦，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但是像这种维权的成本啊，就这个好像是比较有争议的，到底能不能得到支持？好像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这到底可不可以维权？
0: 可以向法院去进行一个主张。其实你合理的这个维权成本，我觉得法院会酌情进行支持的。
1: 比如说我这个交通费是吧？比如说哪一些维权的成本，类似于律师费，可能前期没有约定，似乎不可以，对吧？
0: 对，你进行这个维权的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交通费
1: 啊，
0: 包括。误工费就是你对方帮你去恢复原状可以，如果对方不配合做这个事情，你去找人进行相关的施工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由对方来承担。同时你做这些的时候，你肯定就像您刚才说的误工啊，包括你没有上班啊，都是属于合理的维权成本。
1: 物业是要担责任吧，这事儿
0: 对这事儿物业完全有责任，既然会允许这样的房子去盖，我觉得物业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作为的一个责任在里面。
1: 那这个不作为怎么体现对他的处罚？是行政方面来罚这个物业，还是说在民事赔偿方面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是连带呢还是补充的责任呢？就这块
0: 这个呢是规定在民法典的942条，就是作为物业服务人是应该就是对于这个业主在公共部分方面来进行一个物业的这个维护，在物业服务区域之内违反了有关的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规定的，物业服务人应该及时的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制止，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报告。那么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话，就是属于你违反了物业合同，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或者呢是被业主去追究违约责任。
1: 啊，补充的意思您解释一下，因为和连带不一样。对吧？什么叫
0: 补
1: 充？补
0: 充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业主的这个合理的损失，由这个侵权方没有完全赔偿到位的情况之下，由物业来承担这个补充的赔偿责任。另外，作为业主来讲，你还可以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来追究一个违约责任。
1: 那这两个到底是哪个好？哪个对业主来说更有利？是补充呢，还是一个违约责任呢？您觉得
0: 要看了，如果说他不需要行使这个补充责任，那也就是说侵权方把所有的
1: 全赔了，
0: 那你就可以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去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1: 哦，这样就等于是两份的赔偿，是吧？
0: 对，
1: 更全面啊。好，
0: 对，
1: 这是这一块。然后这个行政处罚还有其他的类似于罚款之类的吗？就这个。
0: 对于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话呢，一般是由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来进行一个，一般来说是通报批评。这个罚款在这个案例里面他没有，因为他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补充赔偿和违约责任了。
1: 啊，也就是一个，最多就是一个通报批评，其他的就没有。
0: 对，
1: 要去整改啊之类的，这个可能。
0: 对
1: 啊，
0: 对，是的。
1: 好，所以最后提醒一下啊，就是说，长期空置的房子一定要多上心，多去看一看啊。
0: 对
1: 啊，这方面的提示您简单说一说好吗？
0: 邻里相处呢，应该是以和为贵，不要为了一己之私擅自去违建，伤害邻里的和气，同时还是违法行为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到这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我们希望每一天给大家解答好，服务好。好了，我是高爽，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

0: 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
3: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5: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南京市民张女士反映在盒马购买榴莲遇到的问题。4月22号，南京的张女士反映，4月17号傍晚的6:18，她在河西金地广场盒马先生购买了一颗带壳的榴莲，重1.1公斤，支付
6: 是建议咱们张女士带上商品去门店，然后我们通过实物来去做判断，能够更好的去给出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嗯，
5: 但事实上应该说客户没有去门店，对吧？
6: 嗯
5: 嗯，那你们现在的处理的意见是什么？
6: 目前的话，我们处理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它也反馈到您这个地方了。
5: 对，
6: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两个方案的，一个是如果用户离门店较近，或者是比如说下班之后可以带上商品到门店去核实，然后来给用户做办理一个那个退货退款，然后如果确实核实有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再去跟用户做沟通处理的。
5: 嗯，
6: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我因为这个用户如果是张女士愿意告知我们她取货地的话呢，我们可以线下去安排我们的骑手小哥，然后去上门去取货也是可以，但是这个取货地的话一般是涉及到用户隐私的，所以我们并不会主动去透出这个就是关于隐私的这个先就是我们小哥去取货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5: 好，这是你们目前的态度，对吧？也是处理的意见。好，
6: 对，但是目前的话，针对消费者，就是通过图片判断的话，针对消费者提出的这个1000元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这个确实暂时没办法去支持到的。
5: 嗯，好，这样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南京市民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嗯，好，刚刚我们在和盒马生鲜客户经理彭经理沟通您昨天反映的事情，您有没有听到？
7: 我听出来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榴莲没有问题，第二个要到门店去处理，还是维持原来客服的回答。
5: 是的。
7: 那他这样的回答就完全将相关法律以及食安法律完全不熟悉和不了解吗？
5: 好，彭经理可以现场回应吗？
6: 没问题的。
5: 嗯，彭经理的回应是没问题。
7: 回应没有问题。第一个，我在店里打开的时候。

0: 后你的店员是在场的，我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劲。他说你回家吃吃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后来和你们门店反映，包括和你的客服反映，你完全可以派一个骑手上门来进行把它拿走，这是法律规定的首付责任制，不是消费者举证责任制。盒马有义务先行处理，而不是把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1: 好，张女士，这是你目前对于彭经理回复你的表达，对吧？
0: 对。
1: 好，那彭经理，我们可以现场回复一下吗？
2: 您好，刚刚那个张女士描述的问题，我这边是没有声音的，是不是没有把这
1: 你
2: 个
1: 没
2: 声
1: 听
2: 音？
1: 到吗？
2: 对对，因为这边没有声音，我只能听到您说话，但是张女士的一个说话，我是没有听到的。
1: 首先，张女士对于你们这个回复啊，她肯定是不接受的啊，而且她认为你们应该是可以。张女士，你的意思就是，其实你是可以提供地址让小哥来取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反反复复的几个变化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拒绝告知门店联系方式和拒绝门店联系消费者，这是我第一个遭遇；第二个遭遇是通过事先的反映之后，给我来打了电话说可以上门取货，加20块钱赔偿。我说 OK，没有问题，我同意，哪怕我送过去都 OK，只要这个事情能够解决就好了。好，1分钟以后客服反悔了，说我们不能来了。也没有办法给你二十
1: 那
0: 块钱赔
1: 张
0: 偿
1: 女
0: 了。
1: 士，你刚刚这些描述啊，你有没有证据啊，或者有没有录音啊？
0: 有录音，
1: 都有是吧？
0: 对，我可以现在播放。
1: 好，那这样，彭经理在线吧。那这会儿
2: 好，
1: 张
2: 再
1: 女士
2: 见。
1: 讲话，你能听到吗？
2: 还听不到。
1: 还是听不到
2: 对对对。
1: 啊？好，那这样，张女士啊，今天这个事情应该说，彭经理他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现在是可以把榴莲退掉，然后呢，在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也可以请快递小哥把榴莲取走。是不是榴莲一定是质量问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很难再判断了。为什么？因为你是1月17号买的，对不对？今天已经
0: 对，
1: 是4月23号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时那个图片还可以稍微还原一下。你再看实物，虽然榴莲放在冰箱里。大家应该就是买榴莲的朋友都知道，这毕竟还有一个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再去判断的问题。那么，对于你刚刚也提出的赔偿的主张，1000块钱的这个诉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赔偿的诉求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重点展开了，你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彭经理在线吧？
2: 在线的，在线
1: 好，那
2: 的。
1: 这样，刚刚我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2: 对，听到了。
1: 好。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盒马方面啊，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刚刚讲答复你讲了，但是张女士跟我说了，她手上有录音，这个录音是可能和你们门店的客服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录音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放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稍后，张女士愿意把录音提供给你们的话，你们其实要好好的听一听，好不好？
2: 没问题，稍
1: 好
2: 后
1: 吧。
2: 我们这边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再去联系这个张女士，这
1: 对，
2: 个
1: 其
2: 需要
1: 实
2: 征得张女士
1: 昨
2: 同
1: 天
2: 意之
1: 在关
2: 后，
1: 注这
2: 然
1: 个事
2: 后，
1: 情，我觉得有2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榴莲质量本身有没有问题；第二，即使是在门店购物，属于线下购物，那么当消费者发现或者说消费者认为商品有质量问题的时候，盒马的售后服务解释工作有没有跟得上？我觉得你们可以听一段录音之后来再做判断，好不好？
2: 明白明白，稍后我们这边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再去联系张女士。
1: 好。另外呢，张女士的1000块钱的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做判断。我觉得，诉求提出肯定也是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和要求，这一点我觉得你们可以充分的沟通和讨论，好不好？
2: 没问题，
1: 张
2: 没
1: 女
2: 问
1: 士，你看
2: 题。
1: 好不好？
0: 好的，可
1: 好，
0: 以。
1: 那这样，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关注到这儿。
3: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4月14号，苏州市姑苏区苏锦街道西河平江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反映，他在该小区购买的住宅2026年2月份交付，住宅的开发商是苏州城投集团。据张先生了解，房子交付之后，有12户业主家中的马桶的污水管网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情况。那么对此，张先生要求开发企业对家中的管道进行全面的检修，但是开发商拒绝了他的要求，不同意全面维修。对此，业主们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反映，得到答复是将会督促开发商进行维修。 我们也来

0: 看一下此前张先生发来的房屋漏水的视频。好，我们看一下视频。
1: 那
0: 这个漏水的痕迹啊。
1: 漏水。然后这个地方连接的这个管子也漏水。
0: 好，我们看了这个视频。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也反映给了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目前此事进展怎样？马上我们现场再次来连线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顾站长。顾站长你好。
2: 你好。
0: 好，这个情况我们后续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和调查？
2: 我们在接到业主的反馈以后，当天下午我们就会同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就反映的问题到现场进行了这个查勘核查。那么经查勘呢，建设方已于4月9号完成了维修。
0: 4月9号。
2: 这个充分来验证它的现在的防水的效果。那这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跟踪这个过程。
0: 好的，我觉得顾站长作为苏州市姑苏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站长，我觉得站长我们就要把好质量安全监督这道关，对不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张先生讲的也有道理，我们换位思考，对吧？如果说咱们今年买了个房子才入住就漏了，结果这个补丁打好了，那显然大家还担心会不会有其他的防水层没有做好还会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张先生这一位业主吧，我觉得这个精装修房屋，它还真的很多的隐蔽工程，能不能够做到让大家日后居住过程当中不出现问题，我觉得在这一块儿，开发商的安全质量监督站还是要负起一个监督的责任。那么关于张先生刚刚提出的诉求，我们也希望站长您能够跟开发商沟通协调，好不好？
2: 对，好的。
0: 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吧，后续我们也保持联系，好不好？
3: 好。
0: 好的，
3: 谢谢，谢谢。
0: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10: 我们在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4: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

0: 迎到我们今天政府热线督办现场。4月21号，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海涛带领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共同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本期的厅局长上线节目当中，无锡市民高女士反映，她购买了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一处商铺，用来做五金生意，但是在找商铺物业更改商铺信息的时候，却被告知要交更名费、推广费等费用啊！如果你不交，就不提供接水接电服务。高女士认为这样的收费不合理。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事进行了督办。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就在现场，我们了解一下此事的最新进展。振华，你好。
1: 王警，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博览城当中的一条街。这条街非常的热闹，商户呢也非常的多。而高女士呢，就是其中这样一个商铺当中的一家。那么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的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一个调查。昨天下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到现场进行了一个。

0: 搬运公司的解释说是他们，这其中是一个误会。为什么说是误会呢？是因为
1: 是个误
0: 他
1: 会，
0: 们向高女士收取这个费用的时候，是因为工作人员对于这个政策的不了解，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误会。之所以有这样的误会呢，是因为他们解释说这个更名费有2项，其中一项是免费的，啊，另外一项呢是特约服务。比如说免费的就是更名啊，把名字更改，然后把户名更
1: 其
0: 改，
1: 实我
0: 这
1: 特
0: 个
1: 别
0: 是免
1: 想了
0: 费的。
1: 解振
0: 然后
1: 华，
0: 另外。
1: 振华这个特约服务到底会提供哪些服务啊？
0: 他的费用等等，这个是要说明，是有2000块钱的。那么在工作人员没有解释清楚的情况之下呢，就直接简单粗暴地说他要收取2000元的更名费。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负责人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那么对于这个推广费来说，他们也解释说同样也是一个误会。他们为什么说是误会呢？是因为说推广费呢是包含了整个叫商业管理费，之前的房东。是买了商铺之后，把这个商铺交给这个商业运营公司来进行招租啊，进行管理啊，于是有了这个5000块钱的费用。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收高女士的费用呢？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女士是原房东，所以收取了这笔费用。很显然，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但是也能解释得通。那么他们说，如果高女士作为新的这个房东，他们不想缴纳这笔费用，不想再委托管理，也可以不用交这5000元。但是他们的解释，这样就能说得过去吗？啊，我想不一定。我们来请出昨天在现场调查的无锡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朱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的初步情况是怎样
1: 好，我们请朱处做
2: 四
1: 个
2: 月
1: 介
2: 二十
1: 绍。
2: 一号上午，我们在观看政风热线直播节目时，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非常重视，立即组织我们执法骨干赶往五洲国际现场来进行一个调查。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不仅仅针对是高女士一个人的一个投诉举报，我们通过电子取证的方式。调取了五洲国际收取其他业主的一个收费情况，那么针对商业管理费的这个问题，五洲国际它与业主签订了商铺委托管理经营协议，下一步我们会对这个协议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同时对照物业管理合同来进行一个比照。那关于更名费的问题，五洲国际到目前为止尚未提供业主主动申请的相关材料。那我们根据投诉举报的相关情况，以及五洲国际工作人员前台的答复，初步判定五洲国际涉嫌违反江苏省价格条例。那我们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这家公司立案处理。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涉及到违反了这个价格条例当中的哪一点呢？
2: 是违反的江苏省价格条例第13条，涉嫌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方接受交易价格的行为。
0: 咱们立案之后的这个调查时间大概是多长？
2: 根据总局的相关规定，是一般的调查时间是90天。那如果说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的话，那也会进行一个延期。
0: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高女士的这个案子没有形成一个交费的一个闭环，但是咱们会追溯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和调查呢？
2: 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调查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针对高女士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也调取了其他业主的相关的收费的情况。那我们保障高女士的权利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其他这边的商户的这个权利。
0: 说得很好。哎，王警，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振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还有刚刚，和我们做视频连线的朱处长，这个问题已经立案调查，后续我们政风热线会继续保持关注。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4月16号，南京江北新区珍珠泉风景区的居民张先生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景区内大约有10户居民长期饮用珍珠泉水库的水，水质含碱量比较高，此前呢还需要用漂白粉来处理，饮水安全难以保障，居民们就迫切希望能够用上正常的市政自来水。 那么张先生也通过12345热线反映了问题，但是在推进过程当中铺设新水管。

0: 所需的资金就成了拦路虎。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与珍珠泉管委会因为费用承担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张先生表示，如果说费用合适的话，他们是愿意共同分担的。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的杨科长、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二位工作人员在节目当中都承诺，节目连线之后会立即沟通对接，十天内会为居民铺设新的自来水管道，让大家用上放心安全的市政自来水。那么费用呢，说也不需要居民们担心。接下来和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好消息。4月20号下午的3点，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主动联系到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告诉我们说新的自来水的管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谢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就是自从上次连线以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我们诉求人的这个着急的情绪啊，然后后来我们和我们自来水公司就进行了对接，然后于上周天的时候已经帮这个自来水接通入户了，
0: 就是已经入户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已经解决了这个江先生的问题。
0: 好，谢科长也给我们传来了施工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施工现场的视频啊。今天给大家也是尤其是这个石湖居民带来的是好消息啊，他们应该已经用上了自来水。
1: 对，这次喂，
0: 哎，您说，我在听。
1: 这次呢，首先我们要感谢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今后呢，我们还想继续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想积极的做好这个我们民生保障的托底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因为在确实是在拆迁片区。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居民动迁的一些力度，然后争取呢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动迁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当中。
0: 好，刚刚谢科长说了，还要感谢自来水公司，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杨科长。在当天节目当中，杨科长表示，只要得到景区管委会的授权，就能够让居民们解决用水问题，上门施工不收费用，而且他们此前已经去现场查看过。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杨科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后续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2: 那个接到那个他们的那个完成的那个规划的那个条件以后，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去用户家里面，因为他正好在家嘛。我们当天就去现场查看了，第二天就进场实施，星期六下午应该就把水表安装啊、表前的一些工作全部做完了啊。然后星期天上午就实现了通水，
0: 就星期天上午大家就用上了市政自来水，对吧？
2: 对。
0: 其实当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对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杨科长的这个态度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当时我觉得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积极。所以你看，刚刚谢科长也对你表示了感谢啊，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像水务啊、电力啊、还有燃气啊这些民生部门，真的要把民生工作做好做细，主动负责。我们也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好，张先生，刚刚我们跟南京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综合执法大队的谢科长，还有南京水务集团江北分公司的杨科长都进行了对话。应该说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但是你们应该是在这之前就用上了市政自来水，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边很快就到我们装上了。
0: 感受度怎么样呢？
3: 感受度很好，现在是很方便了。
0: 很方便是吧？
3: 现在用水感觉得很方便，很方便。
0: 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对吧？
3: 这个肯定的，谢谢。我想感谢，首先感谢你们这份栏目组，然后感谢珍珠泉这个珍泉，还有这个自来水公司，我感谢大家，真的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很难题，真的非常感谢。
0: 好，张先生也给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传来了目前家中自来水的现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可以跟之前传来的视频做一个对比之前家里的这个水龙头出的这个水是景区水库的水，我们可以看到水是发黄的，而现在的水
4: 家里自来水
0: 看上去就很舒服、干净、清澈的自来水。
4: 自来水，在这里感谢江苏电视台政风栏目组

0: 感谢咱就自来水公司，感谢咱周全，谢谢大家。
1: 嗯，好，那这样，张先生，我们跟您回访就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啊。
1: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的推动啊，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谢科长，感谢杨科长。政风热线是桥梁，很多民生问题是经过我们桥梁来进行推动，但是最终做出努力的其实是我们基层的很多部门，我们要谢谢谢科长，谢谢杨科长。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关注到这儿。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五一假期进入了倒计时，今年假期恰逢苏超赛事火热进行，江苏将会迎来旅游加观赛的双倍快乐消费热潮。那么如何玩得尽兴又能够让我们消费的舒心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消保委联合发布消费提示。
3: 面对出行、住宿预订高峰，省市场监管局与省消保委建议消费者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消费者预订机票、车票、景区门票及酒店，务必通过航空公司官网、铁路12306、景区官方渠道或正规可靠的在线旅游平台，重点关注退改规则、使用时限等条款，优先选择可退可改的票务和住宿产品，避免因行程变化造成损失。
4: 对于计划前往赛场所在城市的球迷，建议提前了解赛事周边的交通状况、住宿分布，预订酒店和民宿后可致电商家进行二次确认，核对房型、入住时间及与赛场的距离等关键信息。如与商家以价格过低等理由单方面取消订单，应及时联系平台客服介入维权。
3: 外出就餐或网络订餐，应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信誉良好的商家，购买预包装食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购物娱乐方面，提醒消费者多做比较，理性参与促销活动。
4: 购买商品和苏超赛事周边纪念品时，请仔细比较商品的价格、外观、功能等信息，并索要保存好购物凭证。前往游乐场、电影院等娱乐场所，请提前了解场所开放时间、项目规则、安全注意事项等信息。
3: 假期不少人会选择租车出行，相关部门提醒消费者应挑选正规平台，取车前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确认保险和费用细则等。如遇消费纠纷，消费者首先与商家友好协商，若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12345热线，以及通过当地消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4: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江苏省消保委呼吁广大经营者，在假期经营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质量保障、信息披露、公平交易等法定义务，畅通投诉处理渠道，主动和解消费争议，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和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店，让消费更无忧。
1: 城市里支路街巷的交通环境改善关乎百姓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质量，如何让通行有序、停车不乱、拥堵减少呢？南京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属地街道等部门开展联手整治，让市民家门口的支路街巷面貌焕然一新，通勤更顺畅。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在南京鼓楼金川河北路，这条仅700米长的临河小路紧邻金川归巷科技园与安乐村小区，周边市场、工地、居民区密集，路幅最窄处仅9米，货车、工程车长期违停占道，人车混行，曾是附近最大的堵点。
6: 金川科技园它这个本身就占地130亩，每天的车辆吞吐量有1200辆这么多，以前不整治之前，这个地方交通经常堵塞，然后造成居民通行困难。
5: 南京公安交管局鼓楼区大队联合街道城管在调研后拿出了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为道路增设中心隔离护栏，翻新标线标牌，实行双向分道通行，设置共享单车临时停放区等。
7: 自从有了这个道以后呢，就是有分开来了，然后骑车安全性就比较高，而且路面整治的也很好，上下班啊都方便。
8: 福建路这个5号线和7号线开通以后呢，居民从金川河北路出行到地铁线通勤需求量就更大了。我们交管部门就打破了过去交警只管路面，街道城管呢只管直接背向的街区这种管理的壁垒，那么形成

0: 联动共治，通过我们不间断的24小时交警与城管的联动执法，也有效地改善了这个违停乱的这个环境。
1: 因近年来长江大桥的打卡游客增多，毗邻南京金川河北段宝塔桥西街成为了新的交通治理重点。每逢节假日，这里游客扎堆，车辆乱停放，加上沿线两处公交场站常有大型车辆进出，这让本就不宽的道路交通压力很大。
2: 包括我们在路边就是张贴一些违停的一些通告，然后也是组织我们社区的一些网格员志愿者，也是在道路进行一个日常的巡查以及一个劝导。那么常常这个问题就是治标不治本。
1: 经交警部门与街道联合研究，一方面对道路关键路段设置护栏、弹性警示柱、物理隔绝违停空间，挖掘停车资源，同时协调公交部门节假日增开定制旅游专线，疏堵结合，环路于民。
3: 对于一些游客，我们增设了一些路内路外的一些停车泊位，在我们地铁5号线、7号线这些地铁站之间增设了一些串联的接驳巴士，打通了我们的地铁站到景点的最后一公里。
1: 从金川河北路到宝塔桥西街，多部门协同，一市一策的精细化治理措施，实实在在地提升着交通环境，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更舒心。
4: 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大家在用搜索引擎查信息的时候啊，往往会高度关注首页内容，首页排名因此就成为重要的商业利益。无锡一家公司啊，就声称只要花上6000元就能够把商家广告排在百度的首页，结果就被百度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6万元。近日该案二审宣判了。
5: 百度公司发现，于某公司对外宣称，只要付一笔费用，就能提供7天网站关键词排名首页等服务。
6: 很多的商家，他想增加自己的知名度，需要宣传啊。如果他去百度去购买这个竞价排名服务的话，他要需要成本。那这时候他觉得这个成本他无法承受，或他觉得划不来，他会就去找一些网络公司。这些网络公司都标榜他可以给你关键词的优化排名服务，实现网页的链接出现在百度搜索的首页，甚至是前几名。
5: 百度公司以卷帘门商家的名义取证，发现只要向云某公司支付6000元并提供2个关键词，对方就能在短时间内将相关广告排名推至百度首页。
6: 它是干扰自然的排名，把你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第一页的搜索结果，有的甚至第二页、第三页都出，因为它这个公司的知名度很低啊，到第三页可能第四页都出现不了的，它把你提升到第一页。
5: 百度公司以云某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干扰了百度搜索引擎正常的收录和排名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不仅损害了百度公司正当的商业利益，也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
6: 很多的用户就发现，这个我搜索这个网页这个产品不咋地呀，那怎么会排名这么高呢？他就会对这个搜索引擎上的这个服务产生怀疑，然后我们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受损。
5: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百度公司经济损失50.6万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12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现实中，这种花钱买排名的现象客观存在，因此大家在搜索引擎当中看到的广告内容有可能是付费推广，不代表信息的权威与真实。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核实信息真伪的时候啊，应该避免单一来源，尤其是在涉及到健康就医、投资理财、就业、就学等敏感信息的时候，更要审慎，要通过多方渠道交叉求证，切勿因为轻信不实信息导致利益受损。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去年12月份，新国标实施时，因为材料和规格升级，电动自行车进行了一轮价格上调，普遍涨价了300-500元。还不到半年，又有消息传来，部分地区的电动车又涨价了。这次涨价是因为什么？大概会涨多少呢？
7: 近期，多地电动自行车经销商对价格进行了调整，普遍涨价100-300元。基础车型涨价幅度不大，高端款涨幅相对明显。记者走访了南京市场九号、小牛和台铃、绿源等多个品牌门店，发现南京市场价格暂时没有变化，店主均表示没有接到涨价通知。
8: 也听说他们那边涨，但是咱们这边没有具体收到通知说涨价。 目前没有变化，然后主要卖的车型大概是在2000到3000之间的车型。
7: 南京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汇总了前十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销售信息，近期都没有大幅价格变化。因为去年国补加薪、国标实施，电动自行车销量比往年涨了一倍多，商家普遍预期今年的销量将大幅走低。不过三月南京市电动自行车销量回升明显，已经恢复到此前正常水平，远超业内预期。
9: 去年高峰期每个月差8万辆，已经出现了个超卖现象。一个是随这一个一二月一个过渡期的结束，一个开学季的到来，所有这个车销售端，有销售又恢复到2024年一个水平，一个月大概上牌在3万辆。
7: 2026年4月1日实施的新国标补充条款，又新增了主动安全预警、电池热失控监测报警、IPX7 级防水三大强制安全配置，又增加了不少单车成本。近期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
9: 随着全球的石油、有色金属和芯片的上涨的因素，可能会带来我们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和销售端的成本的增加，预期可能会销售端可能会有所上涨。
7: 王春松预期，因为销量相比高峰期有所下滑，短期电动自行车不会出现大范围涨价情况，个别地区和车型涨价幅度也不会很大。
4: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高空坠物。高空坠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砸到人容易酿成伤亡事故，但是总有一些人罔顾社会责任和公共安全，肆意妄为。近日扬州高邮一名男子从28楼丢下9瓶，被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刑。
10: 2025年10月，高邮的王先生下班回家，正走在小区道路上，突然一只啤酒瓶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脚前方的地上。王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11: 如果当时他稍微快一点，可能这个玻璃瓶就要砸中他了。
10: 很快，公安民警赶到，通过现场勘查，固定证据，控制了嫌疑人周某。周某对高空抛物一事供认不讳。原来他住在28层，像这样从高空抛掷杂物垃圾已不止一次了。
11: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他可能先后3次从他20几层的这样一个高层住户图省市直接从这个电梯间的窗户将垃圾抛至窗外。
10: 办案检察官审查认为，周某明知从高空抛物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仍从高层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周某有认罪悔罪等情节，最终法院判处其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的刑罚。
4: 高空抛物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治理高空抛物行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就形成了从民事到行政到刑事的全流程组合打法。高空扔东西有后果，轻则承担民事赔偿或者是行政处罚，重则面临着刑事追责。2023年6月，吉林长春的一名28岁的女子在夜市小吃街被高空抛掷的砖头击中身亡。警方调查就发现，犯罪嫌疑人周某事发当天连续3次高空抛物，并在之后的6天之内多次从高层投掷砖头、可乐等物品，造成一死一伤。最终法院判决周某死刑，并于2024年10月执行。被害人家属还向物业公司、夜市管理方等提起民事诉讼，索赔200多万元。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而如果高空抛物找不到真凶，应该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湖南洞口县一名男子被一块高空坠物的砖头砸中头部，因为小区公共区域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公安机关没能够查到确切的侵权人，男子就将这栋楼2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业主，包括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全部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9名业主和物业公司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我们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向高空抛物说不，共同守护头顶的安全。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特别向各位预告，另外在五月份上线的听局还有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诉求，都可以向我们。

反应，提前和我们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已经进入尾声，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首先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很多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大家对于这个榴莲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还有不同的看法啊。南京老友说呢，说不会是质量问题，是质量问题，为什么不带食物去店里呢？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看看是不是质量问题。我们来看看本乡人说，我听了不能支持这买家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去店里呢？正风热线不能够支持他。其实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来说的是，我们倒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支持商家还是支持消费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首先关注的是食品质量、食品安全。就是首先这个榴莲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是昨天到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问题，之后才是盒马的售后，最后才是他们合理的诉求和不合理的诉求都可以表达，但是最终都是要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来看看杨小平说，主要是感谢正风热线团队，没有这个节目可能再过三年也喝不上自来水啊。今天这是水的问题。雨后彩虹说呢，质监站应该主动勇敢地担当起工程质量的保障官，不能够只收检测费用不办实事。玲玲姐说呢，直播间里的记者律师跟进每一件事很负责任。还有这位朋友是在兰州看我们的正风热线啊，觉得我们团队一级棒啊，让我们继续努力啊。我们来看看，还有杨小平给我们留言啊，感谢正风热线节目组啊。其实通过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所以就是我们百姓心中有杆秤。好，我们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朋友。极品曼说呢，上次我买回家不熟，人家很爽快的就答应退费了。这位朋友，你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位朋友说，首先不是网购，又是生鲜类，超市让去店里处理很到位啊，没有问题啊。大家对于这个还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倒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是线上买的，我觉得主要就在线上处理；如果你是在门店在线下买的，我觉得商家提出到门店去处理，我觉得消费者也是可以多多考虑、多多配合。我们再来看看八月的羊说，王老师，我在安徽六安，看你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说呢，说五洲国际违规收费好多年了，当地市监局一直没有行动，现在正风热线关注了报道了才展开调查行动，有点被推着走的意思。好，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感谢您今天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在一群朋友当中怎么能一下子分辨出谁是台湾同胞，恐怕很多人想到的答案呢，就是听他说话。所谓的台湾口音，那带着软软尾音的台湾腔，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台湾的新朋友。他生于台北，长于台北，可他那口普通话却是非常的标准，加上浑厚的嗓音啊，颇有一点新闻播报员的味道。今天我就邀请到了来自台湾的潘冠辰先生，聊聊他的成长故事，他的画家母亲，以及那些他要送回到母亲故里的国画墨竹。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欢迎潘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潘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就光听您说话，我实在都猜不出来您是来自于哪里。
4: 我是在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但是我讲的普通话呢，是在台湾来讲就是妈妈教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讲，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祖母，她本身是在北京的满族人，所以他们的老家是在恭王府附近。我跟我的妈妈学普通话，我的妈妈跟她的妈妈学普通话，这样子传下来，所以今天就是我讲话的口音就是这样来的，
3: 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是带有北方口音的那一种。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口音，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被人误认为说，哎，你是来游玩的游客吗？
4: 我就一直强调说我是台北人，台北人，台北人，所以我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如果有人这样挑战我的话，我会问他说，那你是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吗？多半都不是，所以我说好了，这就是答案了。
3: 您和您的母亲听说来过大陆很多次。
4: 是的，因为不仅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因为我都来过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们求学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像我妈妈当年在南京出生之后，然后就抗战爆发，到了四川，到了重庆，到了贵州这些地方。那她所经历过的地方我差不多都去过，因为从小会听他们讲她的故事，她什么时候去过什么地方。所以来到大陆来之后，我就特别循着爸爸妈妈的足迹又重新走了一遍。所以南京来讲，不只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爸爸求学工作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我都走过。
3: 所以到南京来应该对您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感受。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南京有重合的地方，像吗？
4: 是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台湾念书的时候，还讲到说南京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或什么比较特别的建筑啊。那我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看。
3: 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回到南京是哪年？
4: 在2002年。
3: 2002年，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
4: 是的，对，那个时候妈妈就有说一定要到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那因为她出生的地方她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在之前来的时候已经到她出生的地方去看过，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熟门熟路的就把他带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特别在那个这个路牌前面社区牌子前面照了一张相，哎，就是这个地方出生。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点，但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名称的这个地方，
3: 这个社区内。
4: 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意义又非常特殊。
3: 20多年间您觉得南京的变化大吗？
4: 对，当然很大。因为这次一来啊，当然主要的变化就是南京的天际线就不一样。因为一看那么多新的高楼大厦出来，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那天是坐客运，从武汉坐了一夜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发现这个在那个年代的南京，2002年的南京，我一看，哇，这个南京不是大城市吗？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给我很震撼的感觉？但是后来几次，10年前回来一次，然后又几年前回来一次，大概7、8年前回来一次，这次又回来一次，整个感觉一次比一次变得不一样。
3: 可能高楼会比以前更多了。
4: 是的。
3: 在和潘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您和妈妈的感情一定特别好。
4: 因为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所以在他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原本在美国加州硅谷，那后来我就回到了台湾，我是比较先回到台湾，那目前哥哥姐姐还是在美国，所以等于说在我爸爸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我陪在旁边，
3: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晚年最后的时光。
4: 是的。
3: 您之前在美国的硅谷工作，后来为什么会考虑说要回到台湾呢？是因为父母年长了吗？
4: 是的，因为当时在硅谷做电脑工程师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脑工程师的工作事实上是很枯燥的，而且每天要在室内，关在室内。那有一次就是在某一个机会当中回到了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的网络已经泡沫化，然后我就回到了台湾。后来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那我想说那就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一直就留在台湾了。那我也因为受到妈妈很大影响，妈妈这个很喜欢旅游，我也受到她很大影响，也常常跟她一起出去旅游或什么的。后来我想说那何必以旅游为行业呢？因为这样可以在外头比较这个身心开阔的地方，等于说工作跟兴趣就合而为一，所以后来我就在台湾从事了旅游业。
3: 妈妈以前在家的时候会说南京话吗？
4: 那她不会讲南京话，因为他刚出生以后就到大后方去了，所以他的四川话贵州话
3: 说
4: 得
3: 更地道，
4: 上海话会一点。因为妈妈他们的家族事业在上海，清朝一个科学家叫徐寿，那我妈妈是徐寿之后，那徐寿他们的事业
3: 也是江苏人呢。
4: 对，他是江苏
3: 无锡，
4: 籍贯无锡，但他的事业在上海，
3: 上海
4: 就像现在上海的那个江南制造厂，还有现在上海市区的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徐寿是创办人。
3: 是，
4: 所以当年在格致中学校庆的时候啊，还特别请我们各地的后代回去参加校庆典礼，特别划一个专区给我们参加校庆典礼啊。所以妈妈一直在跟江苏，不管是从上海这一线，从上海无锡到南京这一线的这个关系啊，这关联都是相当深的。
3: 潘冠辰先生的母亲祖籍无锡，生于南京，他的父亲呢也曾在南京学习工作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很多南京老建筑的照片。

0: 毛片，告诉我说这些啊都是他小时候听父母提到过的地方。而说到这次来南京的目的，潘先生说，其实他是带着母亲的遗愿来的，那就是要把妈妈生前的画作带回到故乡，争取办一个专门的画展，让画家母亲一生钟爱的墨竹被更多人看到。您母亲的名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她叫徐冰远，双人徐，宾客的宾，远方的远。那一般人听起来好像是个男生的名字，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所以她这个名字一般人听起来，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0: 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妈妈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画作，什么风格的？
1: 妈妈在台湾接受了这个师范教育里面的艺术专科，然后因缘机会之下呢，走上了墨竹这条路。
0: 墨竹。
1: 对，在一般的中华文化里面啊，竹子就象征一个高雅的君子。例如晋朝的王羲之就讲了，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君指的就是竹子。那而且竹子这一门专业呢来说，通常我们讲这个中国画就讲人物山水花鸟就没有了。事实上竹子是自成一门的。那为什么竹子这么特殊呢？第一个，它跟书法非常相近，所以一定要练习好书法的人他才会有兴趣画竹子。还有就是说，大家一般看墨竹就只有一个黑色，
0: 对，
1: 它线条很简约，颜色很单调，但是这就是一个画家的功力，他必须用那么简约的线条跟单调颜色去表达出所有的这个意境跟姿态，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第三点，主要就是什么，竹子你看起来画面很简单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笔都必须很顺畅，都必须没有败笔，只要有一个败笔出现，整张画看起来就是不搭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竹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学问，也就为什么这个画的人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说三个字，太难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哎，我们学画，我们学国画不就从竹子开始吗？可是从来没有人问到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再继续画下去呢？就是因为太难了，很多人他的耐性啊或什么程度各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就放弃了这个。那这一次回到南京来呢，因为妈妈的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她的作品，那所以把她的作品带回到南京来，对她来讲就是好像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家这个主题上面，今天把她的墨竹带回到南京来，希望这个他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我想也是了了他一桩心愿，等于说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到最后回到他的作品，等于代表他就回到了他最初他的生命中最起始的地方。
0: 他一生当中画了多少能够存留下来的墨竹的画，大概有一个数字吗？
1: 大概有200多幅。
0: 这200多幅的作品都是以墨竹为主题的。
1: 是的，因为他是专事墨竹。那因为他是艺术专科毕业，其实世上国画西画他都会，那他真正拿出来的给人家看的就是只有墨竹。那其他你说有没有花鸟啊花卉这些东西，有还是有，但是都是在家里这个自己欣赏。像我后来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发现他是有一些不多，他是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彩色啊花花彩彩的东西，那从来没有拿出来过，甚至我在家里都没有看过，所以他就是画得好玩自己收藏起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只有一样，就是墨竹。
0: 他有没有跟您分享过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画墨竹，学的人那么少？
1: 他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当中，因为当年他在这个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啊，他因为热爱画画，所以他就到了两个老师，就一对夫妇叫做陈俊朴、吴永香这对夫妇。这对夫妇当年是在北平艺专，也就是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他们是两位高材生，是齐白石和蒲心鱼的高徒。他们两位开一个画室，然后妈妈在那学画。因缘际会当中呢，有一天就交代给大家一个作业，说大家画画竹子啊什么的。后来在几十个学生当中，我妈

0: 妈妈画一幅竹子以后，吴永祥一看，哎呦，这个画的相当好啊，马上就告诉他的先生，这个陈俊甫先生，说你看这竹子画的多好啊，所以就建议说以后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无意中他的这个兴趣跟潜能就被发掘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就走上了这一条路，墨竹这条路一走就是60年。
1: 60年去一直追寻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像竹子一样坚韧的性格。
0: 是的。
1: 您觉得母亲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还是一个严厉的人？
0: 她对子女是温柔的，但对于自己是非常严厉的。怎么说呢？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那种对自己严厉的要求，甚至站在画桌前面一画就整夜都不睡觉了，一定要这个把这张画画好，画到完美才肯愿意停下笔来。从小就常常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对子女当然是这个有女性的温柔，有妈妈的温柔，但是对于自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刚强的。
1: 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跟妈妈学过画吗？或者她有没有问过你说，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学画画，学画墨竹？
0: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学过画，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人里面，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学过画。但是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学过画，重点在于学多久。
1: 嗯，
0: 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多久呢？3分钟。有一次就是我跟妈妈说，哎，我那看妈妈每天画画，我说那我要画啊。我妈妈说好，我教你，从这个研墨开始哈。研墨，因为真正的画家不是用什么墨汁随便沾一沾的，真正要研墨就要开始有灵感啊，修身养性啊。好，然后就开始拿起笔要画了，结果我真的发现啊，太难了。所以那个时候又是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大耐心跟毅力，我觉得太难了，所以3分钟以后说好，我放弃。
1: 此路不通，不适合我。那个当年只有3分钟热度，稍作尝试就放弃学画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了母亲作品最忠实的拥趸。这些年，潘冠辰开始将母亲的作品制作成画册，设计周边，他总是把这些资料随身携带，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墨竹在国画中的独特地位，要留住那些在岁月中渐渐被忽视的传统文化。
2: 您母亲也拿过很多的奖，曾经在各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得到很好的评价哈。她有没有想过说在台湾的时候就搞一个类似于墨竹的画展呢、或者出一些画册呀、这样的尝试？
0: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台湾还很重视中华文化的时候，的确有。他第一次就是在1964年，那时候因为刚刚学了墨竹画这个没有多久，所以有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这种架势，就开这个竹展。后来又得到很多大师的指点提醒，例如黄君璧啊、叶公超啊、吴子深啊，这些大师一提醒以后，他就深深感到自己好像有所不足，所以他就发誓，如果我不画到顺畅的时候，如果我不画到得心应手的时候，我再也不把画拿出来给人家看。所以在1964年之后，隔了18年之后，1982年才开了第二次画展。但在那个年代，台湾对于中华文化也是相当重视，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时候，那时候那几年连续开了好几次画展，都开得非常轰动。
1: 潘先生刚才聊到中华
0: 的地方，那结果现在呢，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这些东西就等于说有点排斥或者丢掉。那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根基呢，又就开始自己的东西反而那么不重视。所以我觉得加强跟大陆这边同胞之间的交流啊，对台湾未来的文化各方面也是有非常正面的。它不管是协同的认同，还有文化交流各方面，也一定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个大家一直在讲说两岸一家亲，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讲同样的话，用同样的字，这就是

0: 是血缘关系还有文化关系，在这方面的关系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所以以这个为主题，以这个为一个方向，在这方面加强交流的话，对于两边的融合啊、了解啊，各方面共同发展，我想都是非常非常具有正面意义。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墨竹画是中国绘画特有的专科，以墨画竹是典型的文人画。那天潘冠辰先生送我一个文件夹，两面都印着他母亲徐冰媛女士的墨竹作品，我直观地感受到了所谓虚心亮洁坚韧不拔的文人气节，而更多的是从潘先生真知甚知的态度里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绵延传承。祝愿潘先生早日实现夙愿，竹苞松茂，成竹在胸。

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九旬老太太有4个子女，却立下遗嘱把遗产全留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而后面的事儿更是太惊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半年没回家，回家以后发现邻居呢竟然把阳台封到自己家里，实在是感觉天都塌了呀。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90多岁的王老太名下呢有一处房产和20多万存款啊，她立下遗嘱呢，把全部遗产留给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然而之后的事儿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啊！老人的钱被一次次转入干儿子名下，老人昏迷以后呢，干儿子啊却迟迟不送医啊，去世以后既不通知家属，也不办理后事，竟直接把老人的骨灰呢撒在了山野。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90多岁的王老太2023年11月在律师见证下立下代书遗嘱，表示要将包括长宁区的一处房产在内的全部财产留给在养老院结识的干儿子老刘。老人在立下遗嘱1个多月后去世，之后老刘将老人的3名子女和1个孙子告上法庭，要求执行遗嘱。老人为何会将遗产全部留给干儿子呢？原来王老太有4名子女，她长期与儿子大林一家一起生活，与其他3个子女几乎没有来往。2016年以后，大林因身体不佳就将老人送进了养老院。2020年大林因病去世，等办完后事，大林的儿子小林到养老院找奶奶，却被告知奶奶早已离院。原来大林病重期间，在养老院附近号称行医的老刘与老人结识，两人都是山东老乡，很快熟络了起来。

0: 2019年11月，老人正是在刘某的陪同下称要去山东探亲，便离开了养老院，谁知再也没有回来。此间小林曾报警找过奶奶，也曾联系山东的远亲，试图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这个干儿子，但一直未果。直到2024年，小林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了解到老人这几年一直和老刘在山东生活，法官特地前往山东威海探访调查。调查发现，王老太一直认为干儿子老刘在国际部队工作，去过70多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刘某编造的假象。而老人每月高达10000多元的退休金也都被老刘挪走了。法官调查还发现，老人去世当天，在发现呼吸困难6小时后，老刘才呼叫120。而即便在老人去世后，老刘也从未联系过他的家人或是养老院。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干儿子老刘刘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行医资质，不仅如此还虚构说是什么国际维和部队的军人啊，骗王老太呢认了干妈，立了遗嘱，遗产呢全留给他等等啊。这里面涉及问题太多，咱先说一下这个骗的问题。这个骗的话，这个刘某涉嫌的是诈骗罪呢，还是冒充军人的招摇撞骗罪呢？就是一开始骗这个环节，
2: 他这个骗这个环节呢，实际上他是虚构了军人的身份去欺骗老年人，所以呢，从这个行为的特点上来讲，他应该构成的是诈骗罪。
1: 啊，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够不上是吧？他也是冒充国家军人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这个就完全够不上是吗？
2: 因为他是利用这个假的证件去冒充军人的身份获得信任，他最终呢实施的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所以说呢我们是从他这个行为的结果上来分析，构成的是诈骗罪。
1: 诈骗罪啊，
2: 对，
1: 诈骗罪的量刑您提一提。
3: 被邻居的阳台封住，根据视频内容，邻居私自扩建阳台，导致女子家卧室窗户一打开便直接面对邻居家阳台，不仅侵占空间，也严重影响到正常的采光和通风。
1: 好，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请到了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啊。这个邻居的行为绝非简单的什么邻里纠纷啊，这里面很多个违法了已经啊，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像这样的？
2: 刑事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涉嫌两个罪名。第一个就是故意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第二个呢就是故意损坏财物罪，有可能。但是从这个案子的行为性质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民案的相邻权的一个问题。
1: 那这两个刑事还够得上吗？他是把这个怎么叫阳台是吧，封到了别人家家里头，整个把那个楼房的外立面那个做一些处理，对吧？他这个有一些施工啊怎么样，那这个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吗？如果这样的一种损坏达到了5000元以上，比如说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起刑点，那可能这个罪就够得上，这两个罪是完全够不上吗？目前来看
2: 目前来看的话呢够不上。如果说有可能会涉嫌的话呢，应该是往这个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阳台包括对他的窗户其实是属于个人的一个私人的财物，但是那个危害公共安全应该是够不上的。
1: 够不上啊。
2: 对，
1: 那
2: 是的，
1: 因为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5000就起刑是吧，这个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啊？
2: 这个呢一般来说5000起刑，是处以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数额巨大的是标准是在50000块钱以上的，构成的是3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就刑事方面就这么多，治安可能治安的处罚似乎好像还没有是吧，治安处罚。
2: 对，是的，对，够不上。对。
1: 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违建，毫无疑问。
2: 对，
1: 违章建筑、违法建筑，这个是违反了类似于行业方面一些法规，这个方面有没有处罚呢？行政方面？
2: 这个对于违建啊，它规定在这个《城市规划法》第64条。那么没有取得这个建筑规划许可证的，来进行这个建筑的，一般来说呢是要求他一个是停止建设，如果已经建好的，那就要拆掉。对，同时呢要处以建筑物造价的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1: 对，这是一块。然后他这个有可能也是违反了消防法吧？是不是有很大消防隐患呢？这么来看，这么一弄，对不对？这个有没有一些处罚这块？
2: 在消防方面，那么是不是你这个消防通道受影响啊，或者说这个安全隐患是不是发生在消防通道上，那么如果说是发生在消防通道上的话呢，会由这个消防部门来对他进行一个治安处罚，这个处罚呢包括这个警告、罚款。
1: 罚能罚多少？

0: 样的？
1: 一般来说是500到1000以下之间的一个罚款。
0: 啊，它这个属于消防方面的一个行政处罚，不是一个治安处罚。是吧，
1: 对，
0: 消防方面的一个处罚啊。
1: 对，
0: 好，
1: 嗯，
0: 那这些的这个处罚不冲突吧，就是
1: 不冲突，
0: 不冲突，各处各，对不
1: 对,
0: 对，就是你违建是违建的处罚，消防是消防的处罚，
1: 对，
0: 如果有刑事、
1: 嗯、
0: 刑事和行政这块也不冲突，对吧？
1: 对，是的，嗯，
0: 哦啊，但这个显然是相邻犬纠纷吧，对邻居来说是吧，你这个影响采光啊，通风啊，你占了我们家这个地方啊等等啊，侵权这块应该怎么来主张维权？作为他
1: 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263条，可以主张一个排除妨碍请求权，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0: 那这个比如说要协商了，然后呢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也可以起诉要求这个相邻权纠纷啊，是吧？
1: 是的，
0: 恢复原状啊、
1: 嗯、
0: 赔偿损失啊等等哈、嗯、这个就这个和前面的处罚是两个法律关系，对吧？
1: 对，因为
0: 它
1: 治安处罚归治安处罚、
0: 嗯、
1: 如果涉及到消防方面的是由消防部门来处罚、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被侵权人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民法典来要求一个民事的一个侵权损害赔偿。
0: 那这个赔偿怎么量化，就是他的损失是吧，恢复原状以后、
1: 对，这个损失哎、一个就是看他那个赔偿损失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维修，对于这个恢复原状你有一个维修的一个费用，另外的话你一个维权的成本，这个其实对于他的精神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提起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你这个一开门就是别人家了，那对自己的精神上是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所以这块也是可以进行主张。
0: 哦，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但是像这种维权的成本啊，就这个好像是比较有争议的，到底能不能得到支持，好像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这到底可不可以维权、
1: 可以向法院去进行一个主张，其实你合理的这个维权成本、哦、我觉得法院会酌情进行支持的。
0: 嗯，比如说我这交通费、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哪一些维权的成本，类似于律师费可能前期没有约定似乎不可以、对吧？
1: 对，你进行这个维权的一个就像刚才您说的交通费
0: 啊，
1: 包括误工费，就是你对方帮你去恢复原状可以，如果对方不配合做这个事情，你去找人进行相关的施工的话，这个费用也是要由对方来承担。同时你做这些的时候，你肯定就像您刚才说的误工啊，包括你没有上班啊，都是属于合理的维权成本。
0: 物业是要担责任吧，这事儿
1: 对,
0: 对，
1: 这事儿物业完全有责任，既然会允许这样的房子去盖，我觉得物业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作为的一个责任在里面。
0: 嗯，那这个不作为怎么体现对他的处罚，是行政方面来罚这个物业，还是说在民事赔偿方面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是连带呢还是补充的责任呢？就这块
1: 这个呢是规定在民法典的942条，就是作为物业服务人是应该就是对于这个业主在公共部分方面来进行一个物业的这个维护，在物业服务区域之内违反了有关的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规定的，物业服务人应该及时的采取合理的措施。
2: 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啼鸣，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3: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4: 最近呢，以速效救心丸为代表的心脏类药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据说速效救心丸的搜索都在越来越多。 很多年轻人甚至把速效救心丸当成了

0: 防雷神器是随身携带，那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咱们来邀请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心血管内科王露露副主任医师给大家来讲讲。王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先和大家来讲一讲哈，这款心脏类的药品速效救心丸，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里呢没有做广告的嫌疑，只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最近呢很多年轻人也把速效救心丸当成了防雷神器随身携带，这个药物您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给这些年轻人提一些合理的健康提示？
1: 好的，
0: 王主任。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非常科普的一些问题。那针对刚刚主持人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来讲一讲。首先速效救心丸大家可能都不陌生，首先我们明确的是它是一个中成药的一个急救制剂，那从这个字面意思大家就知道了，它一定不是一个保健品，也不是一个抗雷神器，更不是一个提神的药物。那从它的成分来讲呢，它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川穹和冰片。那大家熟悉的人可能都知道，川穹是一个中成药，它具有扩张我们冠脉血管、缓解心肌缺血的一些作用。那冰片的作用呢，主要它有一些镇静镇痛的作用。所以讲了这两个主要成分的作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说我吃了药的确会有缓解，或者说我的确吃了药会有舒服的感觉，那可能不是真的它是扩张血管的作用，而是因为冰片它有了一定镇静镇痛的作用，让我们自身觉得似乎症状好转了。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指针去用这个药物，那没有严禁在没有症状或者说预防性的用这个药物，都会存在一些的潜在的风险。最常见的就是低血压，因为我们扩张了血管之后呢，血压可能会下降，二会出现一系列乏力呀、头晕啊，类似这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它可能会真的掩盖了一些真实的症状，而导致我们没有及时的就医。所以这两个方面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急救药，它不是我们的保健品。
0: 好的，我们也提醒给那些年轻人哈，有的时候人累了啊，会有这种心慌胸闷的这种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感受是提示你心脏真的出问题了，怎么样简单判断？
1: 好，那在这里这个问题是我们临床上其实非常常见遇到的，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累了，那这个呢可能我们要分为是功能性的累了还是器质性的累了。那简单判断就是说，我们的功能性大多数啊与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熬夜、饮酒类似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有关。第二个就是说，这些症状可能会随着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呀、睡眠呀、包括深呼吸呀，它会得到迅速的缓解。大多数这些症状都是叫功能性的啊，那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就是我们叫临床上叫器质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的这个胸闷胸痛最典型的症状是在我们的胸骨后啊，也就是我们正常我们胸骨后的这个位置，整个手掌的大小呈压榨性的疼痛啊，紧缩的感，甚至会有一种濒死感。第二个呢，这个症状的持续时间一般是大于15分钟，不能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它有一些放射痛，最常见的放射到我们的下颌、左臂、左背、左肩啊，就这个是一些放射痛。还有几个就是伴随的症状，比如大汗淋漓、呼吸困难啊，这些是要高度重视的。那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说，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很明确的评估到底是不是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还是功能性的问题。那我们临床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不能确定情况下，我们一律按照心脏的急症来处理。这时候大于15分钟以上的症状，我们就建议还是要及时就医。
0: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和网友们关心到的一些问题哈。刚刚说到了速效救心丸啊，速效救心丸为什么要舌下含服？可以直接吃下去吗？
1: 这个药其实可以直接吃下去，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说明书，包括我们的科普，都是要舌下含呢？首先，我们的舌下的黏膜啊，我们的血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舌下含服之后，它迅速的经过我们的血管吸收，药物直接就入血了，所以它避开了我们的胃肠的吸收和代谢，所以它大约在舌下含服1到3分钟就起效了。这也是符合它是急救药的一个特点嘛，我们需要它快速起效。那你说吞服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们吞服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用到这个药了，因为它经过我们的胃肠吸收，再从我们的肝

0: 新陈代谢，我们可以想想它需要多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这项速效救心丸在需要服用它的一个指针情况下都是舌下含服。
1: 好啊，如果正在吃降压药再吃速效救心丸会有风险吗？
0: 好，这个问题在临床也很常见啊，我们很多老年人会有这个顾虑。首先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这个药是个扩张血管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扩张血管的血压一定会有所下降嘛。那如果这个患者本身还在吃我们的降压药，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协同降压，也就是会降压，会加大我们临床降压的一个幅度，可能会使很多人导致他的血压急剧的下降，甚至出现了一些供血不足的表现，比如晕啊、乏力啊、站不稳啊，甚至晕过去。而且这部分在老年人当中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所以我们高血压患者在常规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如果明确在家中有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最好是采取坐位或者半卧位来含服这个药物。而且我是建议在发病前一定要在家庭监测一下血压。会避免一些不利一些症状的发生。
1: 速效救心丸它的存放啊，有没有什么要求？你看，有的人是把它作为一个随身携带的药品，很多人随身携带，这久了会不会容易失效？
0: 这个药物本身呢，跟所有的药物一样，都是应该是置于一个阴凉干燥的地方，它倒都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放在车内，因为车内可能会变没有高温，也不要放在窗台，因为冰片是很容易挥发的。挥发了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药效。第二就是反复的开盖，可能也会加大它的挥发。所以我们是建议3到6个月之内，可能就要定期规范、定期的更换了。随身携带呢，这个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急救药嘛，本身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随身携带的，随身携带就保证它是避光的，不要高温、避热、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哈，今天说到的这个现在热搜很火的速效救心丸，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还有它也不能够盲目的用于缓解疲劳，这样可能会掩盖病情哈，耽误治疗。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这类药，其实是应该是急救方面啊，尤其是心脏急救方面的一类药物。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稍微的这个延展一下啊，说一说急救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物和方法，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们还听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叫做硝酸甘油，还有一种急救方法，心脏的急救方法叫做 AED 除颤，那再有一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普及一下的心肺复苏。这些在急救当中各自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0: 好，那速效救心丸呢，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啊，我们都作为我们前面讲过它的一些作用，就不再赘述了。那硝酸甘油这个药啊，其实它的作用机制跟我们的速效救心丸有类似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强效的扩张冠状动脉和静脉的药，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确，但同样它的降压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再次提醒，就是在家里服用这部分药物的患者，一定在服用前测一下自己的血压，血压低于160，我们要谨慎服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快速下降，真的出现了一些休克的症状，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刚刚后面提到的这两个呢，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啊，我们现在在一些地铁呀、学校呀、剧院呀这些公共场所可能都会见到，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很常见的一些广场上，或者说一些墙上，都会挂着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是干嘛用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心脏骤停最关键的救命设备。那因为它是一个设备，可能它的启用需要一定的培训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不是所有老百姓都会的。但是我在这里呼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肺复苏，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叫 CPR， 叫心肺复苏，这个应该是全民都应该去掌握的事儿，特别是在我们的各单位和高校，我们要开展培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用于治疗我们的心脏骤停、意识丧失，甚至这种没有呼吸的叹息样的这种呼吸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循环，而保证我们心脑的一个基本灌注。那我知道我们的抢救黄金分钟只有4分钟，4到6分钟之后我们的脑细胞就开始死亡，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也是在这里我想呼吁全民应该都去培训我们的心肺复苏的一个有效性。
1: 好的，非常感谢王露露主任啊，讲得很详细。我们最后呢也问一下王主任的专家。

0: 那门诊时间？嗯，我是每周二、周四、周五上午都在我们泰康心灵骨髅医院开设了专家门诊。好的，嗯，非常感谢泰康心灵骨髅医院心血管内科王露露主任接受名医座堂的采访，谢谢您，王主任。嗯，好，谢谢。好，再见。嗯，再见。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0: 里面有分好几项，但我们主要关注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是低啊，高低的低低开头的，这个胆固醇呢，之后要注意一点啊，太咸的你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另外呢，重油啊，重油的这种油炸的油煎呢，
1: 问题，各种问题，我们还是请到徐宁门诊上来问吧。
0: 我一般是每周二上午和每周五的上午。
1: 每周二的上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在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门诊啊。好，那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们就给他解答到这儿。我们还有一位，这是一个72岁的男性听众，他说，有连身高都告诉我了，说1米75的个子，68公斤，68公斤，他的血压呢是90到140，哟，这个不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临界点吗？ 他问题是感觉心慌啊，有半年了。这个心慌的时候呢，不出汗，但是会持续几分钟。平常不心慌的时候呢，有时感觉啊，好像是有蚂蚁在心脏那边爬。然后他的心率呢是正常的啊，50到60。说心慌的时候呢，也是70到80。所以想问一下主任，是心脏问题吗？我们来请王主任。
0: 王小志主任给回答一下。好，这个王友就是给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充足哈。从这个您的身材来看哈，您保持的非常好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体重在您这个身高已经算非常标准的体重了。那么您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年龄有72岁了，年72岁呢，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 先前讲到体检报告里面的心电图里面可能会提示一个叫心律不齐或者叫心律失常，它对它的最主要的感受就是，时不时的会心慌或者心这个心里面就是落空感啊，或者有的人你描述成像蚂蚁爬啊，或者像什么东西坠落了或者感觉脱落了一样，这种感觉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那么在70几岁的患者人当中呢，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果说你每个月都有好几次这样的感觉呢？ 建议呢，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的检测啊，不是那个短暂的心电图。我们平常做的普通，对，普通心电图只大概只采集10几秒的这个信息，动态心电图呢会采集24小时或者48小时更长的信息，这样它能看到你一天当中这个心跳的变化啊。如果说做出来还好，是一个正常的变化范围，那。 不用去管它啊，那就是正常的老年性的这种心律不齐的改变。那么如果说抓到一些有可能是疾病范围内的，那么可能需要用一些药的啊，但大概率是不一定，大概率是不需要去治疗的。那如果你症状发作的比较多，要去做一个这个动态心电图。
1: 好，动态心电图啊，这个
0: 对，叫动态心电图
1: 啊，是一个通常讲叫这个心脏一个小盒子，你要背上一整天，
0: 对，背着小盒子，
1: 背着小盒子睡个觉。 然后看一看你整天你的整个的心脏的血供情况和变化啊。
0: 对，
1: 还有一位，他是他的心脏不舒服啊，是在开车的时候，他说我开车的时候呢，心率就加快啊，我跑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医生说有心肌缺血的情况，所以想问一下心肌缺血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怎么办，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吃药吗？
0: 我不知道你的年龄啊。 如果说你是年轻的，偏年轻的，20到30岁的，大部分的这种开车时候不舒服，或者心肌缺血呢，一般都是这种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比如你经常的熬夜，或者经常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是会有的。这种是往往是可逆性的啊，通过调整你的作息啊，适当的做运动啊。但如果你是偏中年，比如说35到40岁以上的这种的，那么已经开始它这叫做动脉硬化，已经开始可能形成了。那么如果说这时候在检测到心肌缺血，它很可能是冠心病的这种前兆啊。所以说，根据您的情况，如果说你是中年往上的，我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些冠心病相关的检测，就是查一下你心脏的血管啊，比如说做一些增强的血液。
1: 就是说，它提示心肌缺血，就是心脏缺血了。
0: 对，就是心脏供血不足了。
1: 供血不足了。
0: 但供血不足原因有很多，比如。 刚才讲的冠心病是一种，就是血管里面堵塞或者狭窄，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缺乏睡眠或者就是睡眠不足啊、疲劳啊，也会短暂的引起心肌缺血的。
1: 好的，那我们给他的建议是，接下来他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0: 建议第一到医院做一个心脏的 CT 啊，排除一下你的血管的心脏上面血管的问题本身的问题。如果没有。 那你就要做一些生活方式上的调整。
1: 好嘞，好，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各位的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啊。大家在网上也回复，感谢王主任哈，何沈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各位的参与。

0: 啊，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里。今天呢我们和各位重点在关注心血管的健康问题哈，也给大家做了一些问题的解释和解答。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王潇志主任给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哈。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控指南，说了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早期的关注一些蛛丝马迹的预警信号，怎么样去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做一个长期的监控和管理。那最后呢我们说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我们请王潇志主任做一个小结哈，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您最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请讲一讲。
1: 好的，那我就简短的提醒一下。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心血管疾病呢它从不会突然发生啊，但只是会突然的被发现啊。那么只要你不用害怕啊，你要敢于去发现它，那么呢早监测啊，早干预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啊，并且呢从日常的点滴做起，这样呢我们才能有效守护你的心血管。
0: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和各位再来介绍一下啊，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潇志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和每周五的上午。那大家个体的问题啊，我们挂王主任的专家门诊。也再一次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潇志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好，各位，今天的明英座堂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明英座堂节目。各位呢，如果线下哈有问题或者想和节目组取得联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可以把您的需求意见建议啊留在这个 QQ 群里，我们会有这个编辑老师来和您进行对接和服务。我是沈颖，再次感谢大家，咱们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京时间3点整。
1: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工作啊，前两天也就是最冷的这两天，我去我们南京江陵这边啊，到各个农家乐去踩点了。我们准备呢后面要做一个带着听众下乡游的活动啊，所以呢我去看一看啊，有哪些农家乐比较适合咱们听众朋友的。如果说呢你喜欢哪边的话，也不妨可以告诉我，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当中，给申琦留言啊，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那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和申琦互动了。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抛出了一个话题啊，我想不少朋友都此刻正在吃午饭呢，那我们想问问大家啊，你最喜欢吃的那道菜是什么啊，哪个菜是你最喜欢吃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距离我省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镇江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啊，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哇，真的是好早啊。再来看看南通海安地区的种植新模式，在桑园来套种大球盖菇，增收效益还真不错。在东台沿海，油菜生产也用上了智能化的田间管理技术体系。那么在油菜的种植上面是如何实现智能化的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智慧农业看江苏，我们带您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深农植物工厂，看看这里没有泥土的科技春耕是什么样的。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谷雨节气刚过，距离大规模水稻插秧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而在镇江句容天王镇戴庄村，这里首批月光稻已经开始移栽作业了。1000亩的稻田里尽是繁忙劳作的景象。我们赶紧跟着镇江台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在镇江句容戴庄村连片水田中，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将嫩绿秧苗整齐栽插田间。

0: 本次移栽的为月光有机稻，提早栽插可有效规避夏季高温对水稻抽穗灌浆的不利影响，同时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实现一季栽插两季收获。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任广明：
1: 4月20号插秧，争取在20天左右把这个1500亩全部插下去。早插秧嘛，早分裂，早发枯嘛。8月20号我们就进第一批的这个叫收割了，那么就是更好的有利润我们。再生稻的生长，
0: 依托再生稻种植技术，当地月光有机稻亩产在1000斤左右。同时推广稻压共作、稻鳖共生等生态种养模式，在提升农田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如今，有机月光大米已经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深受市场青睐。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
2: 假设能够买到这个。这个10块钱一斤的话，农民种一亩有光水的，就可以有接近3000块的净收益，可以比我们种一般的水稻增加这个600-700的效益，而且呢可以做到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切得放心，效益又高，消费者也满意，农民也满意。
3: 消费者满意，农民也满意，这不就是咱们农业专家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吗？好，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句容戴庄镇啊，戴庄村啊，它是个什么样的村儿？可能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啊。那么这里呢是革命老区。那最重要的是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啊，时代楷模赵亚夫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时代楷模赵亚夫是从2002年就扎根到了戴庄村，带领村民发展有机农业，走共同富裕之路，探索形成了闻名全省的戴庄经验。那么戴庄村已经从原来的贫困村，现在蝶变为全国文明村，国家级最美乡村。在10%-15%，
4: 尤其我们在蓝莓上面用的话，效果特别明显，对蓝莓整个的品质提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5: 以南京为核心，该技术已在全国19省布局50多个标准化生产基地，总产能达72万吨。在建基地投产后，将再增9万吨产能。通过线上定制加线下服务模式，产品覆盖大田农资与家庭园艺，让微生物沃土技术惠及万千农业经营主体。
3: 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晕乎晕乎的？哈茨木莓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其实这个名字呢，很多的就是应用这个哈茨木莓菌的农户呢并不陌生。我呢也是去年的时候啊，给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做了一场他们最新的一些农业新技术的一个发布会啊。在那个发布会上呢，我作为南京市乡村振兴的推广大使给大家呢讲了这样一个哈茨木莓菌应用于农业的这样一个技术啊。当时是在现场来发布的最新技术。那么它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奇怪呢？哈茨木莓它其实是个音译词啊，也不是随便起的，它是来自国外的真菌学家的一个人名啊，是用这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啊，所以呢他叫这个叫哈茨木莓呢是他的这个家族的本名啊，所以叫哈茨是人名的音译，木莓呢是物种属性，所以加起来叫哈茨木莓，就是为了纪念哈茨这位先生啊，他这个所以呢就把这个菌称为叫哈茨木莓菌啊。这个哈茨木莓菌啊，它呢本来土壤当中也就存在啊。那么这是由我们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哈茨木莓菌，在南京，尤其是南京的浦口地区已经大规模落地，是绿色农业的一个明星菌。在水稻上，在大棚蔬菜上，在这个蓝莓种植上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它的技术比较成熟，成本低，而且见效快。那么用这个菌到底好在哪里呢？一个是能防病啊，像一些土传病害啊、叶部的真菌病啊，都可以用上这个哈茨木莓菌，哈茨木莓能够改善啊。再有像根腐病啊什么。

枯萎病、灰霉病、炭疽病啊、白癜病，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些病啊。再有呢，就是它除了防止这些病害之外呢，还能够促生长、提高产量。还有呢，它能改良土壤，能够降残留啊，降解一些部分残留，比如说有机磷的残留啊，分解秸秆有机肥，提升土壤的有机质。那所以这个真是个好东西啊，像从事绿色种植的一些朋友啊，一定要用上哈茨木莓啊。而且这个东西呢，它对人畜环境都是无害的，没有任何残留的，不污染农产品。有人说这东西怎么用啊？哎，在土壤当中来使用半腐熟的有机肥进行撒施，还有半基质半种占根都可以，可以灌根，可以喷雾等等啊。当然等你这个买了之后，上面肯定有说明书的，也希望呢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够用起来，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要进行推广。

0: 是啊，
1: 柳树长头发了。
0: 对呀，
2: 小草从土里钻出来了。
3: 妈妈，我要出去玩。
0: 好啊，一起出去喽。阳春三月，远离电脑和手机，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拥抱春天，轻舞飞扬。

0: 听本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1: 走进东太湖畔的零度暖村，白墙黛瓦之间，一栋造型别致的建筑静立于乡野，形如一本翻开的书本。这里就是入选2025江苏最美书店案例的新田里书房。推开木门，书香与咖啡香交织弥漫，墙面书架从屋顶延伸而下，光影透过窗户洒在木质桌椅上，温暖而宁静。从城市到乡村，如今徐涛在苏州开了5家书店，每一家都长着不同的样子。在他看来，实体书店不应该千店一面，而应该和脚下的土地发生关系。
2: 每一个地方会因为地理环境不同，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概念来去赋予它全新的意义。我们开在这个村子里面，和田野特别近，所以我们叫它新田里，就是自然中的一个人文的复合空间。开在园林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宋朝主题的园林，所以我们谈的是一种宋朝的生活美学。
1: 把书店开在乡村，有人来吗？徐涛的答案是比他预想的多。来到新田里的读者主要有这样几类：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和周边城市的居民，冲着一年两季的油菜花和稻田而来；再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追随漫书房和新田里多年，慕名而至。还有许多苏州本地的老朋友，以及带孩子来做研学的家庭。让许涛最触动的是那些村里
2: 老爷爷，连续一周我都看见他来，然后实在是很好奇，我就问他，我才知道他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退休语文老师。然后他说，我觉得能到你们书店来去看书，他觉得实在太好了。
1: 14年来，许涛还做了许多阅读家的努力，举办作家沙龙、美育手工课堂、乡村音乐会等1700多场活动。2025年，光新田里全年就举办了近100场活动。这两年，许涛还做了一件让更多人受惠的事，带领团队走出新田里，将阅读分享、文化课堂、亲子共读、艺术体验等优质活动送至周边村落，并承包了吴中区133家农家书屋的配书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配送图书8000册、杂志2000本，累计开展阅读活动150场。许涛。
2: 有段

0: 之间我经常就开着车，然后走在太湖边很深很深的农家书，去给他们把这个书送给他们，再放到的架子上面去。然后这个计划就叫乡阅计划，就是用一家乡村里的书店给乡村里的农家书屋去做书籍的配送。
1: 如今，因为新田里这家书店，不少人在村里签了10年以上的租约，专门来做书店的邻居。有做手艺的非遗匠人，有退休的大学教授，也有从职场退回来想在村里守一家小店的年轻人。对于未来，许涛还有更多想做的事，让作家驻村成为常态，让音乐会和艺术展在田野间发生，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0: 这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年书店的时候，我们最核心的要去传递的，就是一定要有好的书，但不能只有书。然后所有的公共的服务都是围绕书，最终都回到一种舒适生活。大家在这里变成同频的朋友，交流，一起聊天，一起感受生活，最后形成一个像会客厅一样的公共空间。
2: 真的非常的美好啊！这个听了这篇录音报道，我都有一种想去看一看这个新田里啊这样一个书房的冲动了啊！我觉得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镇上也有一个新华书店，很小的一个新华书店啊，我那时候经常会过去买书啊，会过去看书啊。啊，看看有什么新书来了啊！所以那个窗口呢，就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天地啊。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新华书店就没了。所以我也特别盼望说，哎，能够在我们的一个乡村里，在镇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小书店，有这样的一些能够打开孩子新世界的地方，让好奇的地方。因为整篇的录音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到的都是，他做一些这个阅读推广活动啊，会请进来，带出去啊，把这里的一些爱阅读的人带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把外面的一些人请进来，给这个爱阅读的人来传播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等等啊，非常美好。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美好能够维持下去。哎，以后能够听到这样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经营的啊？如果我去采访的话，我希望能把这一块补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

0: 是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 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

0: 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目前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名医云诊室节目。

0: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啊，为大家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啊。
1: 是的，
0: 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互动专区呢，提出您的问题，留下问题，在后半段我们将会请专家给您做一一的解答。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理医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失眠等等这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家庭等各方面压力的不断增加，我们发现啊，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都会受到心理方面问题的一些困扰。
1: 是的，
0: 比如说有些人呢，总是会情绪低落，莫名的焦虑，或者说有些啊，是到了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啊。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可能就是心理疾病的信号了，甚至可能因为误解而延误治疗。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主任。沈主任呢，在抑郁症、焦虑症、失眠以及心理精神障碍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沈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高发的心理问题。你好，沈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其实大家关注身心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我要身体健康，我也要心理健康。所以这一块的问题的话，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普及，然后相关的一些心理疾病，然后让大家更好的能学会及时的发现问题。
0: 好的，谢谢沈主任。那沈主任，就是在近几年，是不是像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在呈现一个不断的上升的趋势呢？
3: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感觉以前大家对心理疾病这一块的认识并不是很多，但是抑郁症的话，其实在很多普罗大众中，因为多媒体嘛，就是很多明星因为抑郁症的问题，所以被发现的也越来越多。
0: 对，
3: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因为抑郁症不是很了解，会去往这方面去靠，就无论是我有没有抑郁也会去了解一下。但抑郁症的话其实是全球的一个最大疾病的一个负担，就是发生率越来越高。我举个例子，就不要说全球，就是说我们全中国14亿人口，至少有1亿人口是有抑郁症的。
0: 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很大
3: 的，
1: 蛮高的，
0: 这个基数很高
3: 的。
0: 那像一般人认为说，哎呀，我心情总是不好，然后呢老是开心不起来，那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就会给自己对号入座，说我是不是有抑郁，
1: 我今天抑郁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吧，就有很多人会这样对 emo 了、
1: 嗯、
0: 对不对？但实际上抑郁症并不是说你劝他想开一点他就能很快想开的，是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子。其实情绪不好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在存在压力的情况下，面对不同的工作生活环境当中都会产生情绪。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心情不好。但如果是抑郁症的话，它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就是首先第一的话，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抑郁症的话，的确有核心的症状，就是3D、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意志力减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也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有时候会胸闷心慌、头晕头痛，身体躯体的反应。同时的话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或者是相关食欲的问题。这是在综上所述的这个症状的基础上，持续超过2周以上，我们才可以去考虑有没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1: 它有个时间周期。
0: 那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发现有这个抑郁症的情况，它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才能够解决的。
3: 对吧？
0: 然后呢，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得抑郁症的呢？
3: 对，这个也是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抑郁症。

0: 的话，其实并不等于自杀，或者是认为就是会觉得我只要有不好的念头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认为是抑郁的这个表现。
1: 嗯，
0: 然后大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这种高发的人群，第一，性格的问题，性格比较偏内向，而且是高敏人群。比如说，举个例子，自我要求比较高，但是呢，现实的情况和自己目标定得不一致，或者是有落差，这种高敏人群。那第二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容易出现有遗传因素的？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二系三代里面的家族史有没有这方面的倾向。那第三的话，就是和环境因素有关系，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刺激，诱导因素。那第四个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性格因素可能会有关系。
1: 那如果说啊，就是身边有人出现了这种抑郁的症状啊，一般情况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是一定要去吃药，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呢？
0: 所以这个就要科学的去对待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过度医疗。如果是有情绪的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去科学的去面对，是否自己能先调整一下？因为很多人认为觉得我自己 emo 了，我有抑郁情绪了，先自我调整。
2: 对。
0: 那如果自我调整不行，我们去找医生去评估有没有得抑郁症。那得抑郁症之后，我们分轻、中、重。如果是轻度到中度的这个范围内，有的人是可以自愈的。自愈的能力的话，就看你的悟性啊、调整能力啊、方方面面，就是周围可利用的资源
2: 就
0: 是否
2: 看自我
0: 可丰
2: 控制能
0: 富。
2: 力
0: 对，
2: 是
0: 自
2: 吧？
0: 我调整。然后，如果是可以的话，也可以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这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就做心理治疗，就是可以帮助患者转归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如果是中重度以上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解释的，有可能会存在自杀风险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建议一定要就医，一定要吃药的，甚至要住院的。
1: 那如果有患者到医院，比如找到沈准您来治疗这方面的疾病，你一般会怎么样去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和聊天这个过程呢？
2: 对。就是这一类人，他的就医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就我们医生是怎么去引导他们，或者他可能是跟其他疾病还不一样啊？
0: 对，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是综合性医院嘛，就是我觉得患者如果是愿意到综合性医院心理科看，就首先第一的话要了解一下自己是否有情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其他躯体的症状，然后在其他科就诊排除不了，可能怀疑是有心理方面相关的问题到我们这边来看的，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现病史，就一定要仔细做精神检查。心理科医生不像其他科医生，可能简单了解几句症状，给他去做相关的身体的检查去了。我们更多的要前前后后、方方位位、方方面面去了解他的这个抑郁的产生的症状，背后有没有原因，有没有相关性的，他的这个躯体症状是怎么诱导出现的。然后再了解一下他既往史，还要了解他的个性、个人史，也要了解他的这个家族史。所以的话，我们全套的这个了解、精神检查、评估之后，我们还要去给他做相关的心理测量评估。心理测量评估是一个参考，他可以通过有没有去真实的回答问题，有没有真实的去评估他的这个有没有说谎，同时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他前前后后的这个严重程度。病史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做了相关的评估，相关的病史了解之后，发现他足以诊断抑郁症，那再去评估轻中重之后，再给予他不同的建议，做不同的治疗。就像我前面刚刚讲到的，到底是非药物治疗手段，还是药物治疗手段？
1: 那这样是不是说，像每一位去找您就诊的患者，一般情况和您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就应该很长啊？就每接诊一位患者。
0: 精神检查需要耗费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科医生的时间，的确相对会比较长。
2: 这应该是在医院当中，就是所有的门诊，就是医生跟患者之间，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个科吧。
1: 对，这是属于时间沟通成本
2: 是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那如果说除了像这种专业治疗，家人和朋友能够给予这样的一些抑郁症的患者，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可利用的资源。如果在患者初期有抑郁的时候，或者 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家人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科普宣教，也是希望提醒全民的老百姓吧，就有个这方面的更多的认识。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首先陪伴、理解、支持很重要。我打个小插曲，我举个例子啊，就有很多家长

0: 带着就是青少年去就诊，很多家长的理解就是会觉得不想给孩子扣上帽子，或者是不想把这个问题加重，就会轻描淡写啊，你这个没有问题啊，谁都有情绪问题，你自我调整就行了，谁没有一个头疼脑热，谁没有个情绪问题啊？你这个就是心理太脆弱了，你这个一定要选择自己去扛。就是他没办法接住抑郁症患者或者有情绪问题的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层次的人，就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朋友和家人，就一定要先接住对方的情绪。如果你都不理解对方了，只是让对方去扛，或者讲一些大道理，那其实作为抑郁症患者来讲是很受伤的，
1: 反而会加重。
0: 对，会加重，会觉得不理解。我本来是想跟你倾诉的，
2: 对，
0: 我是想寻求帮助的，那个时候还不严重，而你却把我的这个皮球给推开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甚至还在不断刺激他。
2: 是，
0: 对了，
2: 就其实就是说，家人一定是要站在患者的角度去为他着想，要我知道你现在到底心里面有多么的痛苦，就是用这样的一些话
0: 先理解
2: 引导。
0: 理解
2: 的
0: 话不代表一定治好这个病，但是我最起码这个患者有可能把他，就是有可能前一刻他还想自杀的，现在得到家人的理解，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2: 对，他
0: 理解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我们再下一步去告诉他，哦，了解支持了之后，然后再去带他去相关的这个心理科或者咨询中心去相关的咨询和诊疗。那后期的话，我们也希望给他更多的家人和这个朋友，给他更多的陪伴。陪伴也很重要。
2: 那像一般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在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就是不想动啊，不想吃啊，不想睡啊，就是对什么
1: 都很厌烦的，
2: 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部分啊，就是往往是应激反应的情况下会比较多，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或者是抑郁比较重了，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抑郁的话分还是很多种的，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看不出你有抑郁症吗？哎，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每天还出去工作，然后我看你平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正常，
2: 对，
0: 其实看不出来，
2: 对，
0: 就是所以还记得以前李玟当时去世的时候，大家说阳光型抑郁嘛，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我就这个问题说一下，
2: 对，
0: 其实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话，他并不是精神失常，他是情绪出问题了，他其实，在自己有情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向外求助的时候，他可能会掩饰自己的情绪。所以正常的反应情况下的话，他会掩盖自己的不开心的情绪，靠自己去调整。所以往往我们看到的他都是他乐观的一面。但其实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内心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不能说只是会说你这个没有问题，你看起来不像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我说到原来的话题，就是要理解和支持。然后同时的话，如果是出现不能吃，不吃不喝，甚至在家不睡了，那这个家人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关心，到底是身体上出问题了，还是情绪上出问题了，一定要带到医院去进行相关的咨询和就诊，以免耽误这个治疗。
2: 是的，
1: 是，
2: 哎，沈主任给我们提醒的真的非常的就是很正确，就是让很多的特别是家里面有类似于受到情绪困扰的一些家属们，其实也帮助他们给了一些非常好的方法啊，可以在家里面尝试。那好，我们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沈主任。那沈主任呢，在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精神障碍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或者家里面的朋友或者自己有任何心理方面的问题，想要这个沈主任来帮忙开导一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的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各位，今天因为是一个心理医学科的专家，也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心理医学科的啊，所以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能不能请这样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可能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心理医学科的啊，大家把您的年龄、性别以及自己具体的症状啊，这个也不要说害怕说想说，或者是害羞不想分享啊，就您的问题一定要完整的描述清楚，别不好意思啊，这样子我们的沈主任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各位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就您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可能自己就会去解决，然后您这个问题是不是处于这个轻中或者是重中之间的啊，然后我们会来帮您去进行一个解答，所以各位还是要把具体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

0: 发过来啊。
1: 嗯，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是进到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沈主任一起来聊。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

0: 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呢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
1: 中，压力，但是呢，总是失眠多梦，用药效果也不明显，想请沈主任帮我想一想，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2: 首先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因为睡眠问题的话是普罗大众就是特别关心的，而且的话是存在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位听众如果说就是睡眠的问题没有外界的压力，就首先第一，你对自己目前的这个睡眠是否满意啊，是否有对目前现状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担心，因为你没有生活其他方面的压力，
1: 嗯，
2: 我们要考虑对睡眠的关注度。第二，就是睡眠的这个时间长短的话是有因人而异的，就是我们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本身对睡眠的这个需求量会减少。第三，就是看你第二天起来的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如果你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是饱满的无论是你睡四五个小时还是七八个小时，那说明你前一天晚上的睡眠质量是可以的。
1: 嗯，
2: 那第四点就是半夜有的人是会起夜，就是睡觉前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少喝水。然后起夜多的话，就主要是看你半夜会不会就是醒了之后回去再次入睡有困难。如果睡眠中断了之后再次入睡困难，那属于睡眠中断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睡眠次数多，就是半夜醒来的次数多的话，那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可能还是会受影响的，睡眠质量还是会打个折扣的。
1: 嗯，
2: 所以不是看自己睡四五个小时还是多少，主要是看第二天精神状态怎么样，对睡眠的关注度怎么样。如果这些都还好，那你可以适当的白天多一些运动啊，睡前减少喝水的这个次数啊，然后减少对睡眠关注，然后运动了之后对睡眠减少关注了之后，看看睡眠质量恢复的怎么样。
1: 嗯，
2: 主要是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他这个得综合去考量一下自己这个状态，也不是说他说的这个失眠多梦就觉得是不好。
2: 对的，
1: 对吧？大家看看是不是影响会第二天的这个身体状态，是吧？
2: 对的。
0: 嗯，我还记得就是之前有一条新闻是说，搜狐的 CEO 张朝阳，他就是跟大家说，他每天只要睡四个小时，就可以让他的精神特别的饱满。我不知道沈主任之前有没有听过这条新闻？
2: 有听说过，
0: 是吧？所以就是可能是不是确实就是个人的这种他的这种状态，他的生活保持一个同样的状态，可能他舒适就可以了，自己舒服就行了。对，
2: 对吧？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的轻躁狂的病人，他睡眠需求量也会变少。他第二天精神状态是异常的饱满的，他是拼命的有计划，拼命的想做事，然后对未来的规划目标当下的状态都是觉得激情饱满的，没有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睡眠需求量比较少，那我们也要谨防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是否在轻躁狂的基础上长时间过度的一个休息比较少，身体可能也会疲劳和吃不消。这个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相关的一些周围的一个亲人家人的一个关注，朋友，然后第二自己的感受，因为有的人大脑思维很活跃，其实身体很疲劳了，但是他睡眠需求量还是少，那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咨询医生的问题。
0: 好，那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也可以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像他的话适合挂什么科呢？像这种情况
1: 就是失眠多梦。
2: 对，睡眠问题的话其实它可以挂的科室蛮多的，第一的话有这种医学心理科，其实也是可以去咨询睡眠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有相关的失眠门诊、睡眠障碍门诊，也可以去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有单独的睡眠门诊可以去咨询的。
0: 好的，谢谢沈主任。
1: 谢谢沈主任啊。那沈主任您好，另外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60岁，20岁到现在每年都抑郁，吃药半年后好半年，去年3月份吃到今年6月，现在又好了，目前停药有2个月了，想问一下沈主任，他经常吃药又怕伤害身体该怎么办？他服的是这个清秀西泰普兰片。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来咨询问题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然后网上的话也能查到相关的这些资料。
1: 嗯，
2: 这个正好借此机会我想做个科普啊，其实也是相关的药物治疗的这个问题。就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吃抗抑郁的药或者是睡眠类的药，担心它是精神类药品，然后长时间用会有依赖性或者副作用很大好像吃了药就停不了了，一辈子都停不了了。所以老百姓又觉得痛苦要去治疗，又听医生的，就像这位 位听众，然后吃半年好了之后就停药，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啊，我要提醒一下，就是首先抑郁症的话还是要规范化治疗，它是有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
1: 嗯，
2: 如果是觉得好了停药，那很容易诱发再次复发。其实如果是首次的抑郁

0: 针治疗的话，一般治疗的时间大概在9个月到1年不等。然后，如果是二次复发以上的话，最好治疗要2到3年。如果是3次以上复发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要长时间维持治疗。所以有很多老百姓因为吃吃停停的原因发现这个药停不了，而且一停药反应就很大，有停药的反应，认为副作用又很大。这是大家对这个药物会和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误区。所以如果这位听众来讲的话，我倒建议他吃了半年好了之后，其实应该咨询医生怎么后面巩固和维持治疗。维持治疗好了之后长时间，然后定期复诊这个身体的问题和情绪的评估，如果都没有问题，到时候咨询医生再慢慢减药。但是他有这么多年下来了，我需要打个预防针，如果是常年累月情绪反反复复的话，最好保持长时间用药。
1: 就不要停药，
0: 对对对，所以不同的抑郁症，不同的时期治疗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最终的命运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上，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吃吃停停。
2: 好，
1: 谢
2: 谢沈主任介绍啊。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再来说到另外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前半段呢说到更多的是和抑郁症有关的话题，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也是近期非常高发，有很多人群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叫焦虑症。因为很多人啊就经常在生活当中都会跟身边的朋友抱怨说，哎呀，我这段时间特别的焦虑，我这焦虑也我茶不思饭不想，我就担心工作，担心考试，或者担心很多的问题，总觉得脑子里面就不清静。所以呢我就想请问一下沈主任，就这段时间是不是患焦虑症的患者也是比以前往年要高出很多？
0: 大家压力都很大，也都很卷，各行各业都很卷，
2: 对，
0: 挺不容易的，
2: 是的。
0: 所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焦虑。我觉得焦虑其实有焦虑不是代表一定是焦虑疾病焦虑症，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焦虑。其实适度的焦虑是促进我们学习工作生活，
2: 对，您说，
0: 促进它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应该是一个动力，但是如果就是过度的这个焦虑，或者是形成不同的这种焦虑的方式，而且已经影响到你的社会功能，影响到你的情绪和身体的反应了，那才是叫焦虑症。而且我正好这边也介绍一下，其实焦虑症分很多种，有一种呢是叫广泛性焦虑。广泛性焦虑呢就是时时刻刻多多少少都会紧张，
1: 就看什么都焦虑，
0: 有的人就莫名其妙就紧张，身体就发紧了，胸闷心慌，躯体症状坐立不安，然后爸爸妈妈晚回来就担心爸爸妈妈是不是出事了，小孩没接电话就担心是不是小孩出事了，总是担心意外的发生，这种是广泛性焦虑。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的科普，叫伪心脏病，就是很多人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出现胸闷心慌头晕乏力，甚至有濒死感，就是所谓的呼吸性碱中毒，经常会120送急诊去看的，那我们称之为叫惊恐发作，它是一种急性焦虑发作。还有等等不同的啊，这边时间关系我也不多介绍了，包括广场恐怖症啊，特殊恐怖症啊，还有社交恐惧症，对吧，
2: 对，
0: 我们经常听到说社牛社恐，
2: 对，
0: 对吧，社交恐惧症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对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呢又不能很好的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紧张恐惧的感觉。这些焦虑症的话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啊，但每个焦虑症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所以的话超过一定的时间，然后我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影响到社会功能，出现明显的躯体反应，自己不能很好的通过自我去调节放松，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需要去咨询相关的医生和咨询师。
2: 那像正常的焦虑和我们所说到这个焦虑症当中它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沈主任，是不是就是说明有躯体反应了这才能够算是焦虑症呢？
0: 这个和病程时间长短有关系，因为正常的焦虑的话我们有

0: 时候也会有反应，比如说肠易激。
1: 嗯。
0: 那有的小孩到考试前就会包括其他的一些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啊，转移注意力啊，对吧？然后同时，如果是比较空闲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寻找生活当中存在的这种价值感和成
1: 嗯，
0: 就感。
1: 对。
0: 这个同时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多方位的一个去沟通和自己的一个训练，那这样子的话，可能焦虑的感受会下降。实在控制不了，那最后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和治疗。
2: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做的说的非常的好，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帖子，就是说人啊，这个一生当中必须要有三个爱好，第一个是运动方面的，你可以是跑步或者游泳或者其他的一些球类运动，然后第二个呢，就必须要是就是动手的这个爱好。那这个动手的爱好里面呢，可能有些可以做一些手作，或者你爱做做菜，那这也是当中的一个爱好。另外第三就是精神方面的爱好，可以是看书，可以是这个冥想，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爱好。其实还是这样，不能让自己空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你越没有事儿做呢，可能有的时候大脑里面胡思乱想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0: 是的，
1: 嗯，
2: 好，沈主任，有一个听众在问，这个新一沈迪文是您的这个抖音号吗？
0: 啊，是的，
2: 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啊，那
1: 就直接
2: 个
1: 找到
2: 沈
1: 沈
2: 主
1: 主任
2: 任的
1: 抖音号
2: 啊，
1: 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很好啊。好，另外一位听众他说：“沈主任您好，我是女性，55岁，每天早上4点左右就醒，醒了心上发慌，有什么什么中成药可以去？”治疗他这个问题吗？他这个现象已经1个多月了。
0: 1个多月时间，对，这个还是要重视了。我刚刚说的，无论是情绪问题，2周以上，还是1个月以上，醒过来之后有心慌的话，首先第一的话，当然作为老百姓来讲，第一我肯定是要考虑身体的问题，我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心脏的检查。但据了解的话，大部分早上醒过来心慌的话，一般不太会是身体的情况。第一的话要看你晚上睡眠当中有没有做梦的这个现象。第二的话就是白天有没有工作啊、生活啊方面的一些过度劳累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精神比较紧绷的情况。那很多人会觉得，哎，晚上我是睡着觉了，但第二天醒过来并不放松，所以就会伴有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那就是类似于心慌的症状就会出现。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先排除一下器质性的疾病，第二，看一下睡眠质量怎么样。第三，看一下你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状态是否有小有压力，如果有这些症状，那最好还是去心理科相关的去进行评估，因为心慌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伴有其他的一些躯体的症状出现，那又会更加重你的担心和睡眠的问题，就形成焦虑症的表现了。
2: 好，谢谢沈主任。另外有一位47岁的男性听众，他说：“沈主任，他每天晚上11点左右入睡，凌晨3、4点左右就会醒，到6、7点这个时间段，他会有些浅睡眠，白天中午午休能够眯到20分钟左右，精神状况还是可以。像这种症状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他需要服药治疗吗？”
0: 如果是这样，我刚刚觉得这位患者的话，估计平时工作的话也比较繁忙，然后呢，如果是有这种早醒的现象，因为原来的生物钟可能提前了，那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有白天琐碎的一些事情没有忙，有时候会提前让自己醒来，但是呢，还好的是呢，有一些浅睡眠，关键是看这个浅睡眠的状态有没有，就是就像他刚刚说的中午能眯20分钟，精神状态还可以，只要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还可以，如果你白天的话，适当的在工作之余，适当的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多增加一些运动量，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来放松一下自己全身的一些。

那辛苦刘老师了。今天啊，营养大观园的讲座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

宁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元，1.6元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元，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18-9955，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18-9955，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
3: 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

0: 人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5: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6: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4: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6: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7: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7: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烽火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4: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6: 都要还回来哦！
17: 雾气送酒。良心反抗，
18: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

0: 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8: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9: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0: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9: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1: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6: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 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

0: 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

0: 府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及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

0: 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江苏打造丰富多彩文旅盛宴，点亮假期生活。
4: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优化景区交通，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3: 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抵达江底最深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
4: 以青春赴信仰，以大爱建初心，零零后大学生陪背五年追光，让雷锋精神照亮青春之路。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

0: 其他地区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昨天我省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之中，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4: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游，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5: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6: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4: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7: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4: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8: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4: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4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5号咨询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9: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10: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场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到景介绍。
4: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2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2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
11: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在雨中嘛，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就还挺浪漫的。
1: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热门景区迎来大客流，省内各地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结合当地景区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周边道路管控，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有序。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2: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风景区、红山动物园、玄武湖等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8:30到17:30对中山风景区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

0: 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接驳车辆按照规定进行通行。交警提醒，除了正常运营的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专线外，东侧紫金钟爱里、西侧金陵 style、 中山门大街一线、下马坊、中陵街、孝陵卫等地铁站点均设置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乘坐地铁二号线、四号线换乘接驳车、公交车进入景区畅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 在五一期间呢，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这两大重要景点呢，我们还会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舱以及单兵无人机来加强巡航保畅。另一方面呢，中山风景区依然会为预约成功的游客发送含有中山风景区 VR 实景导览的短信链接，也请大家提前在出门前就做好导航。
0: 夫子庙片区在假期期间14点至22点实施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张维介绍，位于应天大街光环花园城的 G1 接驳专线流量较大，大巴车、公交车和大客流的集聚对重要干道的通行效率形成考验。目前大队已采取措施，对应天大街雨花路口增设辅道信号灯，并新增一套高峰期信号配饰方案。
1: 我们将这个旅游大巴车进行分流引导至外围的光环花园城停车场，统一上下客，通过接驳车统一这个运送进景区。我们可以将私家车停在三号线的大明路卡子门附近的这个紫云智慧停车场，包括宜家的停车场等等，然后乘坐三号，通过三号线进入夫子庙景区游玩。
0: 在连云港，海岛游持续升温，五 A 级景区连岛景区迎来大批游客。对此，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将停车位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游客需求。
2: 首先感觉这个连岛景区整个管理秩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环境卫生啊也都比较好，秩序比较井然吧，然后服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3: 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快，然后上下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每一个像你们工作人员呀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引导特别好。
0: 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各停车场周边道路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实现车辆快速进场有序停放。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旅游公司副总经理苏琪。
4: 专属的 NPC 派送惊喜，缓解游客排队期间的焦虑。景区闭园后，我们也增加了晚间的免费接驳巴士，用满满暖心的服务护航大家乐享山海假期。
5: 连日来，全省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6: 扬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对标对表抓好学习领会，抓紧深化市领导领提的专题调研，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落实举措。要善作善成，抓好当前工作，针对一季度短板弱项全力攻坚，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向好。镇江召开市委全会，强调要集中更多精力，投入更多资源抓发展，聚力产业强势、创新发展、改革攻坚、有序补短、巩固提升化债成果。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折不扣落实好一个条例、两张清单、三项制度等刚性要求，努力为全省底盘稳、挑大梁多做贡献。泰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全力以赴稳运行，精准发力补短板，千方百计防风险，用心用情惠民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深化干部作风提升年行动，确保全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宿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产创融合生态，推动传统产业焕新，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需求与供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点，更好带动城市能级提升，形成开放新格局。
7: 信息编报智能生成，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现场视频调度智能联动，指挥角色数字赋能，资源数据一屏汇聚，秒级响应。日前，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在省应急管理厅正式上线。来听江淮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8: 传统的应急指挥模式高度依赖人工，存在信息处理效率不高、辅助决策支撑不足、指挥协同联动不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灾害事故应急响应与指挥救援的质效。

0: 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
1: 缪春风介绍，
0: 全新上线的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能研判、科学指挥、高效处置的应急指挥智慧大脑，完成了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辅助决策、智能指挥调度、智能事件复盘四大核心功能模块。
1: 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
2: 因为我们这个中心毕竟相对来说专业处置来说，这个专业性以他们为准。那么等他们来了以后，这没有个一两个小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后可能还不一定能有把握，还要再咨询专家，这个时间反复的时间比较多，对现场的这种指导性是不够的。那么有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以前我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现在我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他思考得很快。那么这样对于我的判断来说，对于指导现场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就是更科学、更快。
0: 在活动现场，以今年3月17号常州江宜高速魏村出口一危化品运输车辆侧翻事故造成本泄漏为例，系统现场演示了指挥处置过程。只见厅指挥中心接报事故情况后，立即调度汇总消防、公安、卫健、一路三方和事故现场情况。经人工智能助手关联分析后，几分钟内就提取出时间、地点、类型、伤亡情况等关键要素，生成行文规范的事故报告，有效解决了事故发生初期看不见、互不通、连不上的难题。
1: 缪春风，
2: 那么我们在通报人员到不了现场、还没有到现场之前，那么先通过这种相当于是智能的去调度周围的视频，就锁定了，我会发现首先是侧翻地点在哪里，另外有没有人员伤亡，对吧，驾驶员有没有跑出来，然后看他的这个泄漏量大不大，泄漏到底是轻微泄漏还是大的泄漏，他这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通过人没有到现场，但是情况我已经掌握了，我是用了这种固定的已经接到我指挥中心的这些监控的这些高位探头去找他，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效率是提升了，就是不只是30分钟了，应该说至少是30分钟变成了5分钟以内。
0: 据了解，系统归集了江苏近3年来应急指挥中心处置的1000多份各类灾害事故信息，组织大模型、自主学习标准、文稿范式等，推动信息编报时长从过去的约20分钟压缩至5分钟内。该系统自今年3月试运行以来，已支撑处置各类突发事件200余次，调度现场视频300余次，有力提升了灾害事故应急指挥工作质效。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完成关键掘进任务，成功抵达海泰长江隧道右线江底最低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来听江苏来记者索浩洋和周洋的报道。
4: 现在是在这个距离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的大约75米的一个深处，那么这里啊也是海泰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就在今天，我们的右线盾构机成功的抵达了我们的最深处。
5: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过江隧道段长11.185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盾构管片外径达16米。该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是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本次完成关键掘进节点的右线盾构段全长约9315米，由中铁14局承建，采用的江海号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中铁14局海泰长江隧道项目盾构经理孟德峰告诉记者，隧道江底最低点区域施工环境极为严峻，作业面承受的水土负荷压力高达7.58，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约15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
6: 对我们设备的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设备的密封性，包括我们掘进的一些参数的控制，包括盾构机姿态的一些控制，都要求非常高。
5: 面对一系列挑战，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长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先进核心装置，并集成超前地质预报、刀盘刀具实时磨损监测、主驱动状态监控等一系列智能化系统，实现对掘进参数、水土压力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调控，有效保障了高水压条件下的精细化、智能化掘进。孟德峰，
6: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盾构机的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还有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以人工操作各个系统然后完成我们这个盾构掘进。目前我们井下大概有30多个工人吧，就能完成整个这盾构掘进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工序的作业。
5: 此次掘进刷新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中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水下盾构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省交建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告诉记者，
7: 此次右线盾构隧道

0: 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带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陆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截至目前，海太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57.1%；左线累计掘进32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34.2%。此外，江南段明洼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8。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00后的大学生，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二的学生。5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来听江塞记者沈阳和孙鑫的报道。
5: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6: 爷爷，
7: 快点来！
5: 下午3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6: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
8: 真的很喜欢雷锋。
7: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5: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6: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5: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5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6: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5: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贝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6: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够。打电话，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5: 裴贝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贝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6: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工作中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5: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贝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

0: 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2: 五一假期，水果市场迎来了换季高峰。记者探访我省各地的水果市场，了解到目前各类时令鲜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来听报道。
3: 在南京仲彩物流水果市场批发区，来自海南的新鲜荔枝很受欢迎。水果市场荔枝经销商张女士告诉记者，挑选荔枝的小窍门，
4: 就像这种不要全红的那种，就是黄红的这一种。
3: 经销商告诉记者，首批上市的桂花香荔枝产自海南陵水，这种荔枝色香味浓，肉质有弹性。四月下旬进场以来，他们的批发量每天都超过1000箱。张女士，
4: 好货的话价格会稍微偏贵一点，差距大概10到15这样。我们这种的货在120左右，那里面都有那个干冰，所以说就是说你放在冷藏里面，就至少一个星期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除了荔枝，榴莲也进入销售旺季，价格随着批发上市量加大，逐步趋于平稳。榴莲经销户陈先生，
5: 就是一箱，大概在30-23斤这个样子，
6: 大概在800出点头。反正目前我们看的话，行情是国内行情是一直往下滑的。看它的皮毛颜色嘛，或者看果尖一点的话，口感肯定是会好一点。
3: 眼下市场上除了热带水果之外，各类西瓜也陆续登场，比如特小凤冰激凌西瓜，凭着清甜多汁的口感提前抢占夏季水果市场。在宿城区杨北街道的一处西瓜大棚，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间，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西瓜错落点缀，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在田间地头快速完成打包装箱，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西瓜种植户陈敏，
7: 这是假莲花5号，这个圆度也蛮圆的，这个纹路也清晰，一道一道的，甜度也蛮甜的。
3: 据了解，今年杨北西瓜整体长势向好，亩产量可达2500公斤，糖度稳定在12至14度。凭借薄皮红瓤、清甜多汁、口感脆嫩的出众品质，杨北西瓜不仅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更成为当地瓜农增收的致富果。西瓜采购商于新友，
8: 我开水果店呢，他的瓜品质还不错，就是每年都来拉，他的熟度有保障，甜度也可。今天来买个1000多斤。大概2天就能卖完了。
3: 五一期间，南通市海岸亚洲现代农业园盛雅种植基地的长果桑迎来了采摘旺季，饱满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成为乡村田园的一道甜蜜的风景线。走进生态大棚，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细长的长果桑垂挂枝头，紫黑油亮的果实饱满丰盈。和普通桑葚相比，长果桑果形修长，外形独特，果肉饱满。目前基地的长果桑已全面进入盛果期，采摘季正式开启。南通盛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明，
9: 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0到15厘米。上市时间是4月底，往年旅客来我们家采摘都说这种桑葚非常的新奇嘛，非常的长，甜度也是比普通的桑葚高很多。长果桑除了可以摘下来现吃，未来我们也考虑会开发出更多的类型，比如说果酱、果干、果酒。
10: 江苏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近日正式发布，并于5月3号起实施。该标准围绕12345热线服务质量评价建立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标准化建设，为提升热线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五一假期，2026年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接连走进南京市高淳区和栖霞区，以2场汇聚全省精品、彰显地域特色的高水平演出，为市民游客、广大劳动者献上丰盛的文化盛宴。据了解，2场演出吸引了近1500名观众到场欣赏，线上直播更吸引了超过53000人次观看。
10: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突破4.5亿元。在票房排行上，无锡出品的2部影片包揽了前2名，悬疑犯罪片《消失的人》以1.38亿元票房领跑，警匪动作片《寒战1994》以1.25亿元紧随其后，2部影片合计贡献了档期前2日超过60%的票房。江苏出品，火力全开。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

0: 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疯了疯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捡漏价378，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捡漏价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378自用送人，生日小惊喜，买束花的价格送出1000元好礼，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保证正品，假一法十，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9: 江苏新闻广播。
10: 每一天，
11: 每一天，
1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苏超第二现场叠加假日经济，掀起消费热潮。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主要产油国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我们先来说一条时政要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晴好的天气又回归了，昨天我们江苏的降雨天气就逐渐的画上了句号，明媚的阳光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昨天的全省最高气温是出现在沛县，达到了24度，所以降雨之后这个升温的幅度还是很快的。那今明后三天咱们江苏呢将会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还会继续快速的回升。五月全省的最高温度会达到近期高点啊，也就是应该是在明天啊，五号的时候，江苏大部分城市都有可能会达到30度左右的天气啊。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省普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东部地区是22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4到25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南京的气温是在12到26度，明天晴到多云13到28度，后天多云14到30度，眼瞅着这个最高温度就要朝着30度奔了。但是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凉的，你看根据温度的预报来看，13到28 14到30，那么这个中间的温差都有15度左右啊。这种天气大家还是根据气温的变化来把衣物的穿着也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预防感冒。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二号晚上，苏超市迎来了第四轮的比赛日啊，因为也正是五一的假期期间，各地纷纷创新文旅消费新场景，打造特色第二现场，多元体验，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李秋雨，还有淮安台和镇江台的报道。
2: 在镇江润州万达广场苏超第二观赛现场，现场的球迷自发集结，身着助威服装，紧盯大屏，为主场作战的镇江队加油助威。今年苏超期间，镇江市在赛场之外构建起8个板块分会场及若干社区观赛点，让城市每个角落都成为球迷的欢乐据点。球迷
3: 又有氛围感，在家门口就能看直播，为镇江队加油，特别方便也特别开心，也希望咱们镇江球队能赛出风采，取得好成绩。
2: 南京各大景区、商圈、街区也被苏超直播霸屏，市民游客在屏幕前激情呐喊，举杯欢腾，赛场激情延伸至各个角落，文体商旅融合新模式奏响全民参与的足球狂欢曲。江苏园博园内古风演绎、 NPC 互动、烟火市集、中场焰火秀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看球加赏宴加游园加逛吃一站式假日体验。上秦淮商圈创新打造影院观赛专属场景，影院推出的苏超观赛套餐为球迷提供了贴心补给，还设置了惊喜抽奖环节，送出苏超现场门票、正版球衣及专属文创好礼，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情。在淮安涟水，当地商务部门联动商家设置优惠活动，发放涵盖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的苏超专属折扣消费券，线上申领，线下门店直接抵扣，让市民实现看赛事、享优惠、乐

0: 消费的一站式体验。市民王子文：
1: 我领到了20元无门槛消费券，看完球赛就和朋友直接过来聚餐吃饭了，结账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抵扣，福利实实在在，吃饭划算了很多。
0: 深耕赛事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临水将体育流量稳步转化为经济增量，为县域商贸市场注入持久活力。临水县商务局副局长罗柏：
2: 我们依托赛事流量，持续投放20元无门槛消费券，5月1日到4日每天发放600余张。接下来我们将结合苏超赛事、节假日，优化活动形式，增加消费券使用范围，深挖赛事经济价值，持续释放县域消费市场潜力。
3: 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7: 插播一则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五一节到了，给您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会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有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有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五一假期活动就全部结束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可以来试一试。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我们江苏经历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呢，开始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当中，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9: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游，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10: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11: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

0: 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1: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天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2: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1: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3: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1: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四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五号咨询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4: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5: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上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倒景介绍。
1: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两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两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
6: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在雨中嘛，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就还挺浪漫的。
7: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江苏各地的热门景区纷纷也是迎来了大客流。省内各地交管、交通、城管等部门结合当地景区的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周边道路布控，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有序。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8: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风景区、红山动物园、玄武湖等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8:30到17:30对中山风景区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接驳车辆按照规定进行通行。交警提醒，除了正常运营的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专线外，东侧紫金钟爱里、西侧金陵 style、 中山门大街一线、下马坊、中陵街、孝陵卫等地铁站点均设置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乘坐地铁2号线、4号线换乘接驳车、公交车进入景区畅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9: 在五一期间呢，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这两大重要景点呢，我们还会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舱以及单兵无人机来加强巡航保畅。另一方面呢，中山风景区依然会为预约成功的游客发送含有中山风景区 VR 实景导览的短信链接，也请大家提前在出门前就做好导航。
8: 夫子庙片区在假期期间14点至22点实施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张维介绍，位于应天大街光环花园城的 G1 接驳专线流量较大，大巴车、公交车和大客流的集聚对重要干道的通行效率形成考验。目前大队已采取措施，对应天大街雨花路口增设辅道信号灯，并新增一套高峰期信号配饰方案。
9: 我们将这个旅游大巴车进行分流引导至外围的光环花园城停车场，统一上下客，通过接驳车统一这个运送进景区。我们可以将私家车停在3号线的大明路卡子门附近的这个紫云智慧停车场，包括宜家的停车场等等，然后

0: 乘坐三号，通过三号线进入夫子庙景区游玩。
1: 在连云港，海岛游持续升温，五 A 级景区连岛景区迎来大批游客。对此，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将停车位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游客需求。
2: 首先感觉这个连岛景区整个管理秩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环境卫生啊也都比较好，秩序比较井然吧，然后服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3: 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快，然后上下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每一个像你们工作人员呀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引导特别好。
1: 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各停车场周边道路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实现车辆快速进场有序停放。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旅游公司副总经理苏琪：
4: 专属的 NPC 派送惊喜，缓解游客排队期间的焦虑。景区闭园后，我们也增加了晚间的免费接驳巴士，用满满暖心的服务护航大家乐享山海假期。
5: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五一假期，一条并行于长江的跨省轨道交通线路宁马市豫铁路，也就是宁马城际铁路南京地铁 S2 号线呢，火了。在假期首日，线路客运量达到了19.58万人次，比4月22号开通当天的客流更加火爆，也成为南京地铁 S 线路里的顶流。马鞍山球迷乘坐地铁到南京看苏超，南京人去马鞍山排队拎回3件套，现在成为了新的网络热梗。2026苏超要强少年团暨蒙牛世界杯小旗手全国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12到17岁热爱足球的少年都可以登录荔枝新闻客户端报名。入选后不仅能够亲临苏超现场，还有机会担任蒙牛世界杯小旗手，亮相世界杯决赛现场。第一期苏超要强少年团共有7名绿茵小将入选，其中有4名少年受邀观看了5月2号晚上南京对战长州以及苏州对战淮安的比赛。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近日发布关于优化市区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包含发放人才安家券，继续发放以旧换新补贴，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优化调整商转公贷款业务规则等。政策自5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适用范围为扬州市区。5月1号起，江阴市73路劳模主题公交车正式亮相街头，成为传播劳模精神、彰显城市温度的流动窗口。劳模主题公交车车身印有“中国梦、劳动美、江阴新”的标语，车厢内精心布置了劳模主题的图文宣传。刚刚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芮沈贤担任了首发车的当班驾驶员。插播一下广告，有一个活动是关于眼健康的，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比如说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呢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也不敢下，看不清楚的，动不动还会流眼泪的，那么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可以直接给您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您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会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轻松缓解流泪、模糊的问题。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400-878-8323，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母亲节到了，想让妈妈的皮肤像您记忆当中那样光滑年轻吗？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贵妇级抗老神器来了，它含30%的高浓度玻色因。

0: 一抹淡化细纹干纹，整夜修护受损肌肤，晨起皮肤饱满透亮，松弛轮廓都变紧致。不管是妈妈的岁月痕迹，还是熬夜暗黄，一瓶通通搞定。重点来了，专柜价3000多，今天母亲节特惠，只要999就能够带走50毫升的正装，可以在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即可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妈妈为我们操劳半生，用黑绷带帮妈妈留住青春，这个母亲节给她最高级的宠爱，限时特惠手慢无，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破解黑头发世界难题，用光读懂大脑系列报道，匠心就位，来认识江苏省劳动模范汪代发。以青春赴信仰，以大爱见初心，00后大学生陪背5年追光，让雷锋精神照亮青春之路。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主要产油国连续3个月宣布增产。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4号，今天也是青年节啊，要向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从昨天开始呢，咱们江苏的降雨天气就逐渐的画上句号了，所以我们又再次看到阳光回归，气温也开始逐步的攀升了，所以今明两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两天了，还是很适合出行的，那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不要浪费了春光。那今明后三天，江苏普遍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会快速的回升。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会达到近期新的高点。我们江苏大部分城市呢，都有可能会达到3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你会感受到有一丝初夏的炎热感受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普遍会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我省的东部地区是在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再来看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南京多云到晴，12到26度，